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前方的小伙伴。8点路况堵不堵？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雷鸣你好。
5: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丽江，隧道内右侧车道呢有施工栈道，车道收窄导致通行效益下降，车辆开始排队，车位已经排出了隧道口大概1.8公里。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受施工影响路段车多。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行驶过朱家村立交桥大概400米，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事故车辆已经靠边，还占用有车道，这个路段车行不畅，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经过昆石高速对向的车道，出城方向行驶过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昆石高速匝路口，路段呢也有一起多车交通事故，其中事故车辆呢还有大巴车，已经挪到了最右侧车道，车道呢只通行了3条，这个路段也是通行效率下降，车辆开始排队，车尾逐渐接近石虎关枢纽。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1.39，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场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周末天气好不好？听听下面的60秒。近两天呢，我省大部分的雨水不断，大雨暴雨频频现身，未来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呢？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用60秒简单聊一聊吧。李翔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北部、昆明西南部、玉溪红河北部、楚雄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普洱中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滇东北、滇西和滇南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中昭通、曲靖中北部、昆明北部、普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7号到9号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有降雨，建议加强考务统筹、交通疏导、安全管理及防暑保障工作。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夷陵4.8小雨，15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日海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老公，忙完了。
8: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

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来啦
4: 毛利，各位早，早高峰来了，大家早上好呀！
5: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用什么手机啊？你们平常，您觉得您手机拍照功能怎么样？哪一款手机的拍照是最好的呢
5: ？SAC 他说了，现在好多人用手机拍照，连基本的对焦白平衡都不会调，还一直活在美图秀秀里，只相信美颜出来的自己。
4: 你知道什么是对焦吗？我先问问莎姐啊。对焦，
5: 然后呢？
4: 你知道什么是对焦？
5: 用理论我解释不了，但是拍照的时候我知道。
4: 是啥意思？就是让焦点对在这脸上吗？
5: 大概这个意思
4: 啊。那就对，你会懂吗？
5: 那对，
4: 白
5: 拍照我会啊。
4: 白平衡，
5: 白平衡。我们出去拍片的时候，摄像老师都要让我们拿个白纸，来，等一下，我要对一下白平衡。
4: 鲜亮程度吗？
5: 但白平衡的目的是什么？你给我们讲讲。
4: 就是一个画面的亮和暗，白平衡，
5: 就白色先给它做一个标准度，
4: 不然的话曝光过度了。
5: 对对对，
4: 其实很多人没有必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因为不感兴趣嘛，只要拍出来说第一人称啊，好看就行，行。所以就是刚需市场，就是这样简单一点，简单点就行了。然后呢，80后的小公公说米粉吗？有米粉吗？有节目里面的米粉吗？我从小米3一直用到后面的红米系列了，一直都用小米系列，是小米的拥趸。据说小米的这个充电器的速率太猛了，120瓦。
5: 等一下，120瓦？
4: 120瓦的充电器，
5: 那就是一小会儿就充满了，几十分钟就充满了。
4: 太快不好，伤电池。
5: 对，西哥的梗是，
4: 因为
5: 西哥的点是电池，
4: 因为
5: 他对于电池的爱惜程度。
4: 不建议这样充，因为我没有这么快的功能，因为我们还用着20瓦的。哎，现在可以，苹果可以升到40瓦。
5: 你那么爱惜你的手机，你有没有担心过一个事情？你老了，手机还是新的。
4: 没关系，我每次卖手机的时候都比别人多卖。
5: 哦，你是
4: 为
5: 了卖钱是吧？
4: 我的健康度不是为了卖钱，我的手机。每次人家说哇，这是你的手机，每次都那么新，是的，爱惜的非常好。那
5: 追求的不一样，
4: 追求的不一样，就喜欢每天晚上要擦一遍，放枕头旁边，没办法。
5: 对对对，西哥是个讲究人儿。听见了没有？西哥又在充电了，他的手机还会报警，每次还会跟他西哥，我已经充电完成。
4: 这叫自动化好吗？
5: 太神奇了，这个功能我第一次听说。充完电还会叫你，
4: 所以怪不得沙姐其实现在用个8年前手机应该是性能过剩的，没用到那么多。
5: 没有，我用20年前也性能过剩了，我就用来打电话，
4: 哎，
5: 发个短信已经是第二功能了。
4: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用什么手机拍片你觉得是最好看的呢？大家
5: 知道拍片这件事情，你除了用手机以外，你去哪里拍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4: 还有一个，就是文明的举动是最好看的，
5: 没错，
4: 不文明的举动是最丑的。
5: 来看近日河南巩义宋林周边的麦田，因为游客拍照取景而遭踩踏，农民们无奈地立起禁止进入违者罚款的告示牌。游客眼中是风景，农民守护的是一记收成。为了出片踩进麦田，踩坏的不只是庄稼，更是对劳动成果的
4: 强烈认同，对吧？你看像海鸥记，很多外地人过来观鸥了，有的人第一次见到海鸥那么亲人，然后上去就抓，多不文明。人家真的，我作为海鸥的话呢，我下次都不敢来了。
5: 海鸥有你那么聪明就好了。
4: 嗨，海鸥有智商的好吗？
5: 有你那么聪明就好了。
4: 再者的话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你看大理的稻田有段时间不是全被踩坏了？
5: 对，都是一个道理。
4: 翠湖的郁金香是吧？
5: 大想出片就根本不管不顾啊！
4: 哎，现在我终于能体会到当年青年文摘里面的那段话了，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他，就放手吧。是不单用在感情方面，世间大抵也是如此。你真正喜欢一只鸟，你喜欢一朵风啊，一朵云，一阵风。对吧？你并不是让它攥到手里，你是远远的看着它。
5: 你喜欢你的手机吗？
4: 你让我远远的丢掉它。
5: 对呀，放手啊！你拽它干嘛？
4: 这是我的财富。
5: 所以，很多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啊。

0: 所以呢，就是希望啊，言归正传，如果大家到哪里拍照啊、旅游啊，一定要爱护好当地环境。
1: 同时呢，去哪里玩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随着气温的升高，滨海清水游持续升温。在海南万宁，滨海亲子游呢持续升温了，但是不少游客对于海域的复杂性啊，缺少一些足够的认识。
2: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3: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4: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3: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5: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危险性的动作。
0: 嗯、对对对啊，中国那句老话说的特别对啊，会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你看，特别过两天啊，大家可能天气热了，到澄江去玩了，对吧？到澄江那么漂亮的地方去玩了，然后呢，前面几步沙滩可能都是刚没到小腿肚，你再走几步，瞬间断崖式下跌。
1: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去海边玩，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来自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所以哪些人不适合下水呢？要谨慎看待。
6: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7: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6: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8: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6: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0: 同样呢，在这两天啊，大家出去旅游呢，要上山下水，还要品尝美味，那野生菌又再次大量的上市了。
1: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市场6月4号的交易数据更新，牛肝菌啊，什么鸡油菌呀、啊，21种本土的野生菌批量上市了。牛肝菌单日的出货量都是以吨来算，价格呢也是小幅回落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这两天吃菌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吃到医院里。
0: 嗯，一定要记得就是三熟原则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菌子要吃得好，一定要有三熟原则。第一，
1: 菌子要熟，
0: 菌子要炒熟。熟的标志是什么？
1: 哎呀，这个我从来不敢炒，这个我不敢教大家，因为我是中过毒的人，我没有资本教你。
0: 好，收音机前面有中过吃菌子、中过毒的朋友的话呢，5分钟小互动反馈一下，中过毒是什么感受啊？我们警醒大家。第二熟呢是
1: 人要熟，
0: 人要熟，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是吧？然后餐厅要熟，还有呢就是去医院的路要熟。你说
1: 吃个菌子风险真大。
0: 你说现在好多文创啊，周边啊，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就是有一种文创，就是医院火锅，医院菌子火锅，对吧？直接医院我们单独开一个窗口，对吧？
1: 我很难认同你。
0: 故宫都有咖啡厅了，咱那个医院啊，得有菌子火锅。
1: 这事儿我不投票，我听着你讲，我就听你说了，我不投票，我弃权。
0: 吃菌子不管在哪里，
1: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0: 小心一点。然后隔夜要热熟了。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0: 康。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6: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1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6: 好心情，
18: 早高峰，
19: 早高峰
18: 来啦
16: 来啦。
2: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8:18，这里就是
6: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哎呀，咱俩啊就是喜沙沙拥抱大家二人组，今天周末了，大家的互动起来呀。
6: 是，今天还是芒种，很多养生的专家说啊，这一天有一个饮食的这个小习惯分享给大家，就千万不要就是暴饮暴食，因为今天对脾胃的滋养是很重要的，你最好是饿了再吃，渴了再喝，千万不要因为周末而暴饮暴食。
2: 对，周末马上来了，大家呢指着点啊，我个人
6: 对忍着点，
2: 指着点，
6: 西哥说的指着点，
2: 指着点是什么呢？我发现啊，以前那个我看一个视频啊，就是养生专家，一个老道长活到个100多，
6: 老道长
2: 活到个100多以后，他说，哎呀，他养生的这个秘籍是什么？他为什么活那么久啊？他说啊，专业的就是不要随便管人闲事儿。我后来觉得啊，这不是鬼扯吗？后来觉得、啊、真有道理。
6: 对，你不管闲事儿，
2: 真
6: 其实你是养心的一个过程。
2: 因为
6: 你
2: 管别人闲事儿啊，你操心。
6: 对，容易内耗。
2: 容易内耗。
6: 你啥时候都不管了，你不内耗了，你心态阳光了，积极了，正向了，其实你会发现啊，哎，你身体也变好了。
2: 正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比如说啊，旁边啊，你现在看到有人啊，就是在旁边啊，一堆人围在一起，你是不是一下子想要上去凑热闹，是吧？我也是。

0: 我克制住了，我没有到旁边去看，我此时我觉得我很养心啊，我走到天桥上去看，去用他们看不到的视角去看，就比他们轻松一些，不然我站到旁边我是左看不到右看不到。
1: 所以你知道了吧，西哥属于拉不住那种啊，就是让他去吧，放他去吧，放手吧，这个时候爱他就放手吧。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有的时候
1: 就人有的时候看事物其实真是个角度的问题。 就像有一句话说得好，喜欢辣椒的人是因为他辣，不喜欢辣椒的人也是因为他辣。你说辣椒有错吗？没有。角度不同，
0: 角度不同，观念不同，对吧？有的人喜欢红色，说红色真美啊，那是你的感受，不是事实，对吧？
1: 但有的人会觉得，嗯，不行，我肠胃不好，要吃点益生菌，到底是感受还是事实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五花八门的益生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它到底对我们是有好处还是坏处。
2: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3: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2: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1: 那么专家提醒了，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等异常信号，从而延误了正规的治疗。那么哪些人适合吃益生菌呢？
3: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2: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3: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0: 来吧，各位，就一起来吧。8:24，这里是9:88、8:7和9:7并接直播的
1: 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身边的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2024年到2026年的省级重大项目清单。

0: 2016年省级重大项目清单正式公布，全省合计167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57万亿元。临沧多条高速纳入重中之重的建设目录，双江至临沧高速、微山至凤庆高速提速施工。高速路网完善以后呢，滇西南自驾环线全线贯通。到时候呀，临沧呀、普洱边境的一些小众景点哈、您想去就可以去了，出行的难度会大幅的下降，也带动了边境乡村的避暑游。茶旅产业提速增收。
1: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6月4号，全国特别是云南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补贴持续在加码，省内多地的 4S 店叠加地方的购车券，报废老旧燃油车置换新能源，最高可以申领20000元的补贴，对于想换车的朋友是一个大的补贴和优惠。像大理曲靖、楚雄、县域充电桩也在加速落地，那乡镇集市景区的停车场快充点持续在新增，充电难的问题也逐渐缓解。不少家庭呢，趁着窗口的补贴窗、补贴器啊，置换了代步的新工具，新能源也走入了更多的家庭。
0: 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6月4号，云南多地乡村采摘油微调了开放时段。昆明安宁的杨梅、富民的杨梅都是错峰开园了。雨后的土壤湿润，果实甜度提升。但是因为下雨啊，采摘不是很方便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采摘时间和路线。
1: 再来关注杨梅，浙江杨梅进入到集中上市期。6月3号，2026年的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系列活动在青田县率先举办了。那么当地呢，浙江是杨梅的原产地，产业规模、生产技术都在全国居首位。今年啊，浙江的杨梅种植面积竟然高达了132万亩，其中设施杨梅、在建的大棚等等当中啊，目前的价格，你猜大概是多少钱？
0: 60到150块
1: 一公斤啊。
0: 对，他们的价格，他们的杨梅品质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
1: 我的天哪，那吃仙丹啊，吃杨梅啊。
0: 主要是我们生在云南，水果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一对比外省的水果就觉得怎么那么贵，那么离谱。
1: 这两天能买到10块钱的杨梅了，
0: 因为我们这
1: 儿10块钱一公斤，
0: 得天独厚的优势实在太丰富了。
1: 浙江要60到150，仙丹也没那么贵吧，
0: 人家的杨梅品质不一样啊，品种也不一样，甜度口感也不一样。
1: 嗨，哪有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的，云南的最好。
0: 我没说云南不好，我说口感不一样。我哪里说不好了？
1: 口感又最好。
0: 所以啊，歪曲事实就是你。Cici 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Cici 他说了，西格莎姐，安卓拍照自带滤镜啊。
2: 夜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

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此时早高峰到了中峰时间，到底还在不在堵车呢？雷鸣您好。
5: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草海下穿隧道南绕城高速方向东向西，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路段呢有施工，施工呢占据右侧的车道，由于车道收窄，车辆呢持续排队，目前这个路段的排队差不多有3公里。目前施工方已经呢在结束施工，准备呢收掉施工，预计这个路段的通行恢复大概最迟需要30分钟左右。草海下穿隧道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方向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草海下穿隧道往高桥立交桥方向，通行的效率下降，车辆排队，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昆安高速行车情况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通行情况正常，二环北路的 B 线下了阳仙坡到小庄立交桥行车情况也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是离东三环昆市高速彩云北路汇入口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基本恢复，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尾呢已经逐渐排到了二环南路上层的福德立交桥附近。福德立交出树关经过树关枢纽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流量还比较大，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8: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9: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的说能保平安，但谁知

0: 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1: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老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1: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2: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的8:37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希望您今天早上上班路上一路通畅，一路平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陆运河的事儿。平陆运河呢，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在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呢，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的影响力持续升温。
1: 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3: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0: 陆运和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1: 这段时间被誉为世界最臭花卉的巨魔芋，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盛放了，也迎来了大批游客和植物爱好者纷纷打卡。
2: 巨魔芋是小说《鬼吹灯》中尸香魔芋的原型，原产印尼雨林。5月31号夜间，一株种植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巨魔芋进入盛花期。这株巨魔芋高 1.3 米，巨型苞片包裹肉质花絮，顶端附属器修长别致，外形辨识度极高。
3: 它五年，差不多四五年开一次。花开放的时间一个持续也就是48小时左右，所以花期非常短，非常难得的。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2: 这次巨魔芋盛开，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惜濒危植物、引种、培育、保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批游客、植物爱好者得以近距离邂逅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

北京时间的8:41了，接下来呢有几个路况要提示下大家。南绕城高速的东向西的方向，草海隧道路段有施工，占道影响了通行，民警呢已经在现场疏导了，预计呢施工结束时间可能会在20分钟以后，目前车多缓行。另外，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现在的早高峰呢还在持续当中。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方向杜家营到彩云中路，成贡服务区呢基本通行正常。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滇池路下口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现象。东二环的石闸立交往石虎关的方向，小庄小巴立交大树林立交目前是车多，通行基本正常。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成贡回昆明主城区这个方向啊，昆石三岔口车多，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

0: 全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时十所，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丰明隧道至昆明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红桥村路段绿化施工，占用超车道。昆豫高速豫西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晋城北至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豫西方向牛链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上昆高速陆梁往石林方向北大村大桥桥梁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往石林方向松茂路段半截河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谢谢施警官。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听
6: 听，
5: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的8:48，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6月4日，全国高考保电工作全面落地，国家电网对全国各大考点实现专线供电、双电源备用保障。云南各地的供电部门也提前完成了考点的线路巡检、应急发电车就位，针对考场周边老旧线路的检修改造，包括芒种多雨天气下全天候的值守，用来处置突发的各种状况，全力保障考场的空调监控广播的稳定用电。
1: 再来关注6月4日，全国新能源乘用车5月的产销数据已经顺利出炉，国内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持续走高，下乡车型的销量同比大涨22%，多地端午的购车优惠都在加码，购车的贴息、免息、分期相关的政策叠加落地，云南各品牌门店呢到店看车的客流环比提升，绿色代步车型成为普通家庭换车的首选，汽车消费持续拉动内需的回暖。
0: 6月4日，全国文旅部发布端午出游提示，国内长线的避暑游、乡村研学游还有海滨清水游的预订指数在持续的升高。
1: 全国低空经济6月试行加速落地，6月4日多地开放了低空观光的试飞航线，云南昆明、普洱斩获了最新的新增低空文旅试点，轻型的直升机、动力伞观光项目逐步合规落地，低空产业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增长点，带动向航空、科普、短途观光等多元的发展。
0: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的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由我国专家先后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正式获批立项。
2: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

0: 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1: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0: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1: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0: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的运输规程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么新规啊，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重点变化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3: 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首次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条款，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伪造或涂改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低价票席别车票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但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行为并拒不补票，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行为及后续限制措施，上述旅客再次购票时将会被限制购票。
4: 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的旅客需要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3: 学生优惠票的优惠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普通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二等座扩大至动车组一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及动卧各级别。
4: 明确了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也修改了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3: 连乘车票取消了前后段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扩大了关联实现范围。
4: 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
3: 遗失物品服务也迎来升级，在原有保管认领的基础上，新增了快递寄送。
4: 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的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3: 此外，误乘误降旅客当日无列车送回时，经同意可送至同乘车站。行李运到期限由按运价里程计算，改为按运输方案里程计算。购票人、乘车人等概念也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权责。新版客规已在铁路12306官网全文发布。
2: 所以接下来要买动车票、火车票的各位朋友呢，要密切的关注这些新规给您带来的便捷。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2: 无论是中医在

0: 上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

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给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

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嗯，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这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
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李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李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他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氧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

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方，那小桥不大，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

0: 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这儿，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

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他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园，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

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这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呀，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吉的鸭，加吉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吉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吉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吉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角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临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那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个小时啊，这十二个小时啊
这是不能睡觉的。

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上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甚至10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啊、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4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

夷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身。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夷王茶呀，给洗了一次。那、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夷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没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儿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夷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夷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夷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夷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
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

0: 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你铁杆粉丝，
3: 铁杆的，
4: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3: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4: 嗯，我是吉林的
3: 啊。
4: 哎呀，我今年69了
3: 啊。
4: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3: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
4: 哎
3: 呀，那说
4: 不
3: 上不敢大声。
4: 对对对，你说对了。
3: 嗯，
4: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哎呀，你就总下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下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3: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4: 哎、
3: 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下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3: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4: 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3: 啊。
4: 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你真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
3: 哎，
4: 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3: 嗯。
4: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你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3: 嗯。
4: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3: 哎呦。
4: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3: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4: 不大事了。
3: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吃、啊。
4: 对对对，就缓一阵子。完、
3: 嗯、
4: 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 完我跟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3: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4: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地丸。
3: 啊，你已经吃上了？
4: 吃了吃了，我这不拿回来我就吃了吗？
3: 啊，
4: 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俩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3: 我说嘛，我说你
4: 这说话，哎呀，真的，
3: 嗯，好，
4: 你跟好人似的了。因为我，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滴了点东西，不那么哈都气喘的了。
3: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4: 哎呀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
3: 嗯。
4: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的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3: 嗯，你这个啊，这是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情况？
4: 特别特别好，对。
3: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4: 没有。
3: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这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4: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3: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你就以后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4: 哎，我
3: 就后面好好吃，
4: 跟着你走。哎，
3: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4: 哎、
3: 你放心吧，咱绝对能办到。
4: 啊，谢谢。
3: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4: 好人一样。
3: 对呀，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4: 哎、好嘞，
3: 咱们就聊到这儿、
4: 哎。
3: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4: 哎、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3: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4: 好
3: 吧，
4: 好的好的、
3: 哎、好
4: 的，
3: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FM91.8 北京时间10: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话呢，指挥中心的现场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路况显示，东二环的石虎关往大树营立交这个方向，在金马立交的下口附近呢，有施工作业占到了右侧的车道，请过往的车主呢注意避让。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的话，车流量比较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呢，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阵雨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32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32度，博尔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27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转阴27度，宝山机场阴转阵雨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27度，昭通机场小雨28度，临沧机场多云转阴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阴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阴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26度。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每天呢，小宁说车都会陪大家盘点新车的资讯、用车的干货、行业新鲜的资讯，还有的话，不管你是想车、换车、单纯的喜欢聊车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里关注小宁说车，小宁呢也会带大家呢一起去聊聊新车，了解市场行情。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看看腾势第九最新的消息。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车行路上当然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的路况的变化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要请艳玲带我们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丽江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G4216 华丽高速华平往丽江方向银盘山隧道路面并还处置施工，施工期间对银盘山隧道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早上8点到下午6点每隔4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其余时间每隔6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预计10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等候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的全面的播报。那关于路况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6月4号在昨天腾势官方呢正式推出了第九车型的新一轮的 OTA 的升级。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很多车企都在陆续推出 OTA 升级。这波腾势的升级呢，针对的是2025款的腾势第九至尊版以及尊航版三款车型。不少已经提车的车友呢，已经收到了车企的推送提醒了。还没有收到信息的朋友呢，不要着急，稍微等待一下。全国是分批陆续推送了升级包的。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一次升 级到底有哪些实际的应用的话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更新。每一项这些新的功能据说都特别贴合咱们日常开车的用车场景。首先呢，就是在车上现在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开的音乐，然后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曲。首先重头戏呢集中在车载的音乐生态，这是绝大多数车主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一项功能。第一个亮点呢，就是百变主题新增了时光音乐壁纸。开车之前的话呢，车机大屏幕呢是固定壁纸，单调可能又觉得没有新意。升级之后，这个壁纸啊是可以跟着天气、当时的这个时间自动切换画面的。再搭配正在播放的歌曲，它会同步律动，歌词画面呢也跟着旋律动态变化。有不少车友开车的时候都开玩笑说，坐在车里开车，每次上车都像走进了一个专属的小型演唱会。日常接送孩子呀、通勤路上啊、长途自驾、打开音乐，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了。这个细节优化之后呢，就是喜欢这个情调的车主可能会特别喜欢这个功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其实这个功能里面还会有两个实时的更新。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QQ 音乐呢独家上线了 AI 陪你听歌这个功能。很多人呢可能在听歌的时候偶尔会好奇这个歌曲的创作背景啊、歌手的故事啊、歌词和词曲创作的细节啊，以前呢你都需要掏出手机再查询资料，现在不用了。播放歌曲的时候 AI 自动开启讲解，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自动科普歌曲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开车无聊的通勤路上啊，相当于有了一个随身的音乐搭子，随身呢可能陪你聊陪你听歌，这个上班路上好像也不太孤单了。第二点呢，就是 QQ 音乐新增了银河专属座舱音效。 QQ 音乐同步上线了蝰蛇音效，这两个主流音乐软件分别呢匹配了专属的沉浸式的声场。厂家根据腾势第九的车内的座舱空间、扬声器布局，针对性的调教了音效。简单的来说啊，我会坐在车里听歌，声场定位是更精准的，低音更浑厚，人声更通透，不用额外改装音响，原厂就能体验影院级别的视听效果。喜欢车载听歌的朋友绝对是赚到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升级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听歌新姿势的智能快捷指令。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用蓝牙开歌单，现在自定义智能接触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实现主驾系上安全带就可以自动播放你预设定的歌单了。那早上出忙出门的话呢，系好安全带啊，就直接通电，心仪的音乐就自动响起，满满的出行的仪式感。不止安全带出发，车主还可以自己创建多条语音快捷的场景指令，比如说对着车机说看星星场景啊，系统自动就是执行关闭天窗、调整车内的空调温度、播放舒适的轻音乐。说短途出游的场景，自动呢就会调节空调、开启车窗的缝隙，然后切换动感的歌单。个性化的自定义程度是这次升级之后真的是非常高。另外本次 OTA 呢还新增了两大实用的板块，车用的互联网智慧伙伴以及爱奇艺的跨屏点播。车家互联可以实现车辆和智能家居设备的联动，下班开车快到家的时候，提前通过车机远程还可以打开家里的空调、热水器、灯光，实现人未到家家先预热了。那爱奇艺跨屏点播呢，解决了副驾、后排乘客的还有乘车无聊的问题。车机大屏呢，直接点播影视内容，长途出行家人坐车也不会觉得枯燥了。最后的重点就提醒升级的注意事项，很多车主特别容易踩坑的关键点就是，这一次 OTA 的升级全程是不消耗车主的车内的流量的，厂家全包了流量成本。升级前呢，务必把车辆停在平坦的路面上，保证车辆的网络信号是稳定的，车辆剩余的电量一定要记得高于20%，全车的车门、机舱盖、尾门全部关闭。升级过程里的话呢，车辆大概率会出现屏幕的黑屏、车辆的日行灯点亮，还有仪表盘的短暂弹出故障提示，这些呢是升级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不要手动断电，不要强制重启车辆，咱们锁车离开就可以了，车辆会自动完成升级。如果着急提前升级的话呢，不想等着分批推送，那你可以直接联系就近的腾势中心，工作人员呢会协助你加急升级的。整体来看，这次腾势第九升级全围绕的是这个日常用车的一些改善化的提升吧，这些提升的话呢就是舒适度的、娱乐的，还有智能联动的，这个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收到推送的车友呢，可以升级以后感受一下，看看这些功能是不是真的觉得哎特别必要，而且这些功能是不是让你觉得哎上车之后的话仪式感满满。 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来看老张的问题，老张是说想问一下，说他的腾势D9还没有收到 OTA 的推送，手动检查更新呢，现在还收不到，是车子有故障吗？不是，我们说了，这次D9的话，它是厂家是分区域推送的，分批次，它是一个灰度推送，不是全网统一时间同步更新的，部分车辆可能会延迟的，3到7个工作日之后收到都是正常的。如果你要是嫌等的时间太久了，可以就近到腾势的体验中心，让售后的工作人员呢帮你提前升级。只要车辆车机联网正常，没有故障，就不存在车辆硬件故障的问题，不用担心升级啊。好了，间断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4: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2: 天
4: 喝，
2: 天
4: 天
2: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昆玉高速南向北的话，在出城方向，在6390公里桥附近，在民权村立交这个位置呢，有88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这一段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方向，在杭瑞高速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8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善昆高速附近呢，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7公里。此刻的话，二环北路西向东，二环快线 B 线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市区的道路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 二环北路西向东，从二环快线 B 线北附近的话呢，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还有现在红景路北向南的话呢，也有一个短距离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云大西路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昆岭路有39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在官渡区东三环北向南的车道里呢，现在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避让和绕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1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爱车。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您一起来盘点一下新车资讯、用车的一些干货，还有行业的新鲜事儿。那如果您想买车、换车，还是单纯就喜欢聊聊车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交流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菲菲的问题，菲菲说，升级的时候车辆需要通电锁车，中途有事出门，能不能直接拔电瓶断电终止升级？啊，这个是大忌啊，绝对不可以啊。就是 OTA 升级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这个车机系统正在改写底层的一个程序，强行断电特别容易造成车机变成砖头黑屏，没有办法开机，后续需要进电进行拆机刷机修复，就会很麻烦。如果你临时外出，直接锁闭全车车门即可，然后车辆呢保持低耗通电，自动完成升级。就是你如果说是着急出门的话，这个它又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只能锁上它，然后你出门打个车，短时间先暂时用一下。如果说是你直接拔电中断的话，是会让你的车机变砖头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产新能源巨头比亚迪吧。刚才我们说了腾势第9的车机升级，那其实在昨天的话呢，还有一组代号大汉的比亚迪全新的D 级旗舰轿车的实车伪装谍照呢也正式曝光了。这款车呢定位的是大型旗舰轿车，也是比亚迪王朝序列的首款 D 级豪华轿车。之前说了它的 SUV 是大唐，那现在的话轿车呢是大汉。目前官方呢还在全网征集正式的车型和名称，这个只是它内部的一个代号啊。预计今年3季度呢这个车会正式上市，最高的续航版本呢可以突破1000公里，妥妥的比亚迪轿车产品的天花板。我们从外观、内饰、动力、市场4个维度详细的帮你拆解一下这款重磅车型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从前段时间曝光的轻度伪装的实车的图，我们可以看出了新车前脸设计传承了比亚迪汉系列的家族基因，但细节呢又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机舱的前沿配备了横向贯穿的装饰饰条，把左右两侧的大灯无缝的衔接在了一起。前脸的下包围造型呢重新进行了优化，相比现款 L 的话，汉 L 应该它的整个外观你会觉得更优雅大气一些，豪华氛围感呢直接也是拉满了。 车身侧面是整车的最大亮点，采用的是大比例修长车身搭配一个溜背的轿跑车的造型。从 B 柱开始，车顶线条缓缓向下收窄，是当下高端豪华轿车车主的一个主流设计。翼子版前车门保留汉系的一个标志性的装饰条，多幅式的豪华轮毂搭配宽大的车身，整体的气场的话是不输百万级进口的 D 级轿车的。车尾部分的话，它配备了当下流行的贯窗式的一个长尾的一个长条尾灯，造型逻辑贴近汉 L。后包围呢，虽然被伪装贴纸贴住了，但是轮廓上还是能看出来全新定制呢，进行了一下设计，和现款的

0: 汉系列呢，彻底呢还是进行了一下区分的，辨识度呢还看起来是不错的。内饰方面，结合前期的内饰谍照来看的话，新车内饰设计思路参考的是比亚迪旗舰 SUV 大唐的思路，方向盘的造型、中控的布局、座舱的用料逻辑和大唐是高度同源的。用料上呢，大概率呢是大面积的会使用到真皮、实木饰板、软包的一个包裹。毕竟是D级的旗舰型的轿车，它内饰豪华感肯定是它的硬性标准。中控大概率肯定会搭载比亚迪最新一代的 D-Link 的智能座舱系统，后续上市呢也会同步跟进常态化的 OTA 的升级，车机流畅度、智能的交互能力继续会沿用比亚迪比较成熟的技术。动力呢是这款旗舰轿车的核心王牌，新车全系提供了纯电、插电混动两套动力架构，全系标配的是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高配版本呢搭载的是比亚迪王牌的闪充黑科技，快充速度大幅度的领先于同级别的竞品。根据官方透露的配置规定，新车未来推出了两个主力续航版本，分别是880公里的四驱激光雷达旗舰版和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的尊享版。CLTC 的工况续航最高突破了1000公里，彻底打消了长途的一个出行的续航焦虑。四驱版本搭载的是双电机布局，零百加速呢有望进入到3秒俱乐部，兼顾了豪华舒适和极致的性能。后驱长续航版本呢主打的是商务家用，续航很扎实，能耗更低，适配的是像企业老板啊、商务用户的日常长途出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就是比亚迪王朝网的销售事业部的总经理这两天在他的个人社交平台上也开启了一个全网征名的活动，他会面向全国网友为这款 D 级的旗舰轿车征集正式量产的名称。网传内部代号呢现在大汉这个，但是这个大概率呢只是个项目代号，不会作为他最终上市的定名。不少这个网友脑洞大开啊，提议说像汉尊啊、汉冕啊、汉玉啊，还有很多车友提议说延续王朝命名的规则，选用古代帝王的封号定名。哎，真的是也还是蛮有趣的。那我们也来互动一下吧，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款比亚迪的顶级的旗舰轿车叫什么名字合适？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评论区呢来留言，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留下你的想法了。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款车。从市场层面上分析，目前国产的中大型豪华轿车市场的空白度其实现在还是有一点高的，就是这个市场领域还是可以去竞争一下的。传统的 BBA 的 D 级车型动辄百万元的售价，普通消费者是难以企及的。比亚迪这款新车落地价大概卡在40万到7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它主打的是国产豪华性价比，对标的是宝马的七系、奔驰的 S 级、奥迪的 A8， 它凭借的是刀片电池、超长的续航，还有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的硬件标配，抢占的国产高端轿车的空白市场。随着三季度上市的落地，未来直接会改写国内豪华大型轿车的市场格局。那咱们后续的节目里呢，也会持续跟进啊，包括这个新车到底是怎么定名的，它的预售价格是多少，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哎，看到这个红色笔记本说长续航1000多公里，实际路况上能跑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吗？肯定是要打折的。像这个刀片电池二代的话，据说可以9折，我们可以试试看。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2: 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是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目前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西站立交南向东环岛盘桥处的话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6公里。现在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东风东路西向东，那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的辅路，现在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红景路北向南，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二环快线 B 线这个附近呢，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2公里。还有现在文友巷南向北的话呢，从利友巷到白龙路，现在的话呢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的。还有我们的信息员也告诉我们，在官渡区彩云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有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以上呢就是这个

0: 时段的实时的交通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高速路况，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提示吧。今天云南交通提示我们，元墨高速墨江往元江方向，在239公里700米这个地方，在墨江至南溪站间标识牌呢施工，为了确保车辆的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墨黑往元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大丰垭口隧道呢入口处截流。还有昆明南绕城高速提示我们，因为草海隧道临时的养护施工，围挡慢车道行车道，现场车流量较大，导致车辆呢现在可能在河尾村一带的 CD1 和主岔口处呢也在排队，车辆通行非常缓慢。周家村出口及河尾村开放式的 CD1 收费站的人员呢现在已经做出了温馨提示，已经更改了整个警报板呢，也做出了温馨提示，相关的路况信息呢也报了值班的交警路政，那现在呢交警也在现场呢来处理，那预计的话呢结束施工通行恢复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当然也是如果是你在现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元墨高速墨江往元江方向的话呢，现在标识牌的施工，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是标识牌的施工已经结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区的高速的情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然后的话呢，整个昆墨高速呢，当前有多段路段呢是缓行路段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个附近，目前车多缓行。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4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6月18号，比亚迪大唐 EV 将正式上市，预售25至32万元，定位全尺寸七座纯电旗舰 SUV， 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与云辇 A 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50公里，标配后轮转向，预售订单已突破10万台。启境 GT 7将于6月中下旬上市，预售21.99至30.99万元，为华为合作打造中大型列装车。标配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分后驱、四驱版本，最长纯电续航900公里。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售价29.29至36.99万元，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配置，兼顾家用舒适性与长途续航表现。2026款广汽丰田博智 3X 现已上市，限时权益9.48万起，10万级合资纯电 SUV， 搭载8155芯片与端到端智驾系统，多续航版本可选，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家可以是一个更普遍的概念，它可以不局限在血缘关系里，而是能扩展到自身和与你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里。甚至它不一定是多人的模式，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此心安处即是家。房东的猫，光的房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二十三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由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
6: 肚子憋，
7: 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
6: 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是上午的10:45，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话，在南向北，在6390公里处的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的话，有442米拥堵，平均速度呢不足每小时21公里。南绕城的西向东，在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广昆高速的西向南到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这一段呢，都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37公里。城区快速路的话，二环北路西向东的 B 线附近呢，目前车速不到每小时12公里。阿外南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呢，有110米拥堵，车速不足每小时10公里。福德立交的北向南呢，目前也车速不足每小时9公里。市区核心比较拥堵的路段呢，现在呢是有西昌路的北向南、五一路的南向北，这些路段的话，车速都不到2公里。建议走二环的朋友呢，优先可以绕东三环或者是南八路进行分流。主城区呢，建议您错峰或者是绕开以上的拥堵节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聊一聊爱车，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小段的问题。小段说，刚才介绍的那款比亚迪的旗舰轿车40万起步，对比同价位的宝马五系，家用选国产还是豪华品牌呢？就是现在觉得这个国产品牌的价格，豪华品牌价格也不便宜了，那比起 BBA 来说的话， BBA 品牌优势也非常明显，我该怎么选呢？我们来说吧。首先的话分两个来看啊，如果你注重的是续航、智能化的配置、车内的空间、日常用车成本低，那当然是优选比亚迪的旗舰产品。因为这个车的话呢，它的续航好，智能配置现在是最新的，车内空间也足够，然后关键是养护，日常的用车养护成本很低，它纯电长续航版本的话省去了你燃油车的保养费。当然了， BBA 是它有它的核心优势的，那就是它的品牌。因为 BBA 毕竟是 BBA， 有那么多年的品牌的积累啊。如果你看中的是品牌，看中的是这个品牌带来的社交属性，那像 BBA 的产品，它传统的底盘操控、线下保值率，这些都是 BBA 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这两个车型我觉得不能放在一起来比，因为受众定位完全就是不一样的，还是要看你自己。如果你就是想我要一个车子，这个车子呢要跟上时代，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呢省心，然后在车上呢舒适化配置，然后整个养护的成本还低，用车的话呢就很轻松，不会觉得这个车会给我带来负担，那肯定比亚迪的旗舰轿车你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但如果说是我还要兼顾品牌的社交属性，就是我这个车不仅是为了好开，我还要出去的话呢，它有一些社交的比如说身份认同啊等等，这个时候 BBA 是有着它天然的优势的。所以这两款车受众完全定位是不一样的，还是要看您自己，您看中的是什么然后再来选。的确其实起步价格也不便宜啊，现在预计大概40万左右的价格，新车上市之后呢会有一定的优惠，但是估计幅度不会特别大，估计它顶配车型据说是要到70万左右的价格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不低。等着我们还是看看实车吧，实车上新之后呢再去对比一下它的产品和它的价格是不是成体系，能不能竞争，就是能够足够的去竞争，就是它的产品就我们说的常说的性价比能不能足够。好，看一下长颈鹿。长颈鹿说，新车搭载了激光雷达，后期维修更换激光雷达的成本高不高？感觉现在很多新车都搭载了激光雷达，就是在想如果是碰撞了，后期这个坏了，换下来成本高不高呢？原厂的单颗激光雷达的配件成本肯定是不低的，但是你看如果说是你说的是比亚迪这款车的话，这整车三电的还有智能硬件都享受原厂质保，如果你不是人为磕碰损坏的，可以走质保免费更换，日常开车加装前杠的一个防护，大幅的可以减少雷达的剐蹭损坏的概率。但是如果真的是不小心碰坏了，换的话配件成本是高的。红色笔记本又发了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回答了，就是你说的长续航1008这个版本，实际路况能跑出标称的续航吗？首先它一定会打折的，但是按说这个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第二代的话，据说可以在9折左右，这个是很难得的了。因为其实我们实际用车的时候，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开吧？你高速难说你还满载啊，人都坐全了。这两天这个天气空调得开吧？还有这个无论是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开空调，还是冷天的话低温天气开空调，续航肯定都会缩水的。用我现在开的这个小车来看的话，差不多如果我在高速上，然后这个音响也开着，空调也开着，整体的话这个也是满载的情况下，我的这个车辆大概打折应该在7折左右。所以新能源车能耗有一定打折这是正常的，能做到标称的90%-80%就已经很好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 FM918YN， 举手呢就可以留言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一边等待大家的交流和互动呢，我们也一边来看一看昨天的各种各样的资讯吧。昨天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比亚迪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之外的话，在昨天6月4号的话，日产和奇瑞官方呢也共同官宣了，双方签署了非约束性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磋商。

0: 将在英国日产的桑德兰工厂代工生产奇瑞车型的合作事项，最快2027年的财报，日产的英国工厂的话就会转产投产奇瑞的专属车型。未来啊，这个在国际上生产的车子的话呢，有一部分车型，奇瑞的车型是日产代工的。国产汽车的靠实力走出了老牌汽车强国，这个现在真的是我觉得还是可喜可贺的吧。现在的话呢，不仅我们是在国内啊，这个现在竞争特别激烈，现在也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国际。那这一次的话呢，国产汽车靠实力走进了老牌汽车强国英国的本土工厂进行生产，实属的话呢确实是不易啊。那这次合作的话呢，据说这次是日产桑德兰工厂的产权全程归日产所有，工厂原有的日产在港工人呢负责奇瑞车型的整车的组装和生产，不用奇瑞额外的在建厂招聘工人，完美的利用了日产工厂的闲置产能。熟悉海外市场的这个朋友可能都知道，日产前段时间宣布调整了桑德兰工厂的生产线的布局，关停了整合了第二条生产线，空出了整条成熟生产线来承接奇瑞车型的代工。对于日产来说，盘活闲置产能，增加工厂的营收；对于奇瑞来说，省去了在英国自建工厂的巨额土地建厂的成本，依托日产的成熟的本地的一个供应链，本土的生产资质快速落地英国本地化造车，双方属于双赢的一个合作。投产车型方面的话，双方暂时没有公布具体的车型型号，明确未来投产车型呢是专门针对英国本土的路况、法规、用户的用车习惯来定制开发乘用车型的，大概率呢会聚焦奇瑞主力热销的纯电还有混动车型，也是国内在售的欧盟达还有捷途系列的衍生的海外版。那这组我们看到最新的合作的话，它还有一组亮眼的销售数据，这也是双方能够达成合作的关键底气。今年的四月份，奇瑞旗下的像奇瑞、捷途、欧盟达那三大品牌的话，在英国市场的合计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0台，10052台。同时期的话，日产英国本土销量呢只做到了4079台，奇瑞销量直接是日产的两倍还有多，全英国的乘用车市场的销量仅次于大众了。大众四月英国销量是12884台，两者差距呢仅仅是2000多台。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奇瑞未来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赶超大众，登顶英国市场的销冠。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了，为什么奇瑞汽车能在汽车发源地欧洲英国快速站稳脚跟呢？一方面呢是这一次它的欧盟达的5这样的一个车型呢准确的匹配了欧洲用户的偏好，它的颜值是很前卫的，配置也丰富，定价又亲民。另外一方面啊，奇瑞持续布局欧洲本地的一些营销，前段时间呢有知名的短跑名将博尔特出席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公益足球赛事，赛事呢就是由奇瑞独家冠名的，持续提升了品牌在英国本土的一个知名度，线上线下呢双向打通了品牌的曝光度。除了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奇瑞的全品类出口数据呢同样是非常炸裂的。那我们来看五月份它的这个榜单的数据吧。奇瑞整车出口181871台，同比暴涨了80.5%。2026年的前五个月累计出口呢做到了752755台，同比大涨了69.5%。在全球汽车行业整体低迷、海外贸易壁垒增多的大环境下，奇瑞能够保持接近70%的出口增幅，足以证明国产车型在全球市场认可度的飞速提升。放眼整个国产的乘用车的出海赛道，奇瑞、比亚迪、吉利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奇瑞主攻的是欧洲、南美还有东南亚的市场，依靠的是燃油加上新能源的双线产品的布局，兼顾了低端代步、中端的家用、高端跨界车型，产品的覆盖面算是比较广的。那在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这次合作的长远意义，此前国产车企出海大多数都是整车国内生产，在海运到出口到海外，这样的话运输成本会高，关税成本会居高不下，而落地英国本土代工生产之后，奇瑞车辆本地生产本地销售，规避了欧盟的进口关税，进一步下调了终端的价格，产品的性价比会再次提升，反过来呢会助力它的销量继续上涨，后续呢它在2027年就会投产了，具体的数据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那间断广告，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

0: 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FM91.8，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11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路况信息。东二环石虎关往大树营立交方向，在金马立交下口附近呢，现在施工已经完全结束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是基本正常的，请车主呢耐心等候。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近日，苏密县杨林镇核桃村党总支联合广发银行零售银行部党支部、大商会支行党支部与云南景生农业开展引起村三方联建主题党日活动，着力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在交流研判环节，全体党员围绕如何更好服务高原特色农业等主题开展深入探讨，三方通过点对点沟通，初步搭建起金融加产业加村集体的精准对接机制，为后续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最后还开展了助企志愿服务，面向农户和村企员工进行普法宣传、反诈知识普及和惠农政策咨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莫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以来，老挝段首次大规模的扩建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物的集散能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8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26度；丽江古城阵雨，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阴，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27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转多云，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阴，27度；石林万江欢蓝莓庄园小雨，27度。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5: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5: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那关于爱车或者是你想要换车买车，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来看老彭的问题，老彭说啊，新锐出口的车型和国内在售的车型配置差不多，差距大不大？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奇瑞出口的车型吧。那来看一下呢，欧盟版的车型在主动安全配置、环保用料、灯光法规上，它的配置呢可能会更高。国内版本呢，根据国内的用车需求，购车成本精简了部分配置，三大件儿还有动力构架呢，应该是基本保持一致的。那未来的话呢，这些产品可能也会倒逼国内吧，让国内的产品呢也会得到一定的升级。写不出字的笔说，想选购奇瑞的一款新车，但是又有一点点犹豫，毕竟现在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就觉得他们的颜值不错，像特别是看中了欧盟达，说欧盟达5的话呢，颜值非常的不错，然后市区代步选燃油呢还是新能源版本的，日长日均里程50公里以内的，比如说就是家住主城来城贡新城区上个班，或者家住城贡到主城去通勤的话，这样的话家里又有充电的条件，肯定是优先选纯电的，这样用下来每天的经济成本真的很低，经常跨城长途又没有固定充电桩，肯定是燃油版车型还是有它的优越性的，所以我们选车的时候还是根据自己的用车的场景来。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5: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5: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们接着来说说最近的一些新的车界的资讯吧。我们前面呢说了像全都是国产车的一些资讯，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口味，聊一聊日系硬核的家用标杆车型斯巴鲁。6月4号，斯巴鲁在日本的官网正式发布了它新款的 Liveburger 以及它的跨界版本 Liveburger Libby。那官方的车型啊，全系标配的是斯巴鲁祖传水平的对置发动机，全时的四驱系统，其中呢跨界车型呢还增加了像 HEV 的混动的一个油电混动车型版，售价折合人民币是15.38万元起，主打的是家用跨界，很多的 Wagon 车型的爱好者呢都已经开始紧盯这款车了。那我们从普通的、这款车的话呢叫做 Liveburger 啊，还有它的 Libek 还有它的混动版，三个方向呢逐一呢给您拆解一下。它的基础款呢就是我们说的斯巴鲁的 Liveburger， 这个车型的话，新车在日本市场的售价区间大概是363万日元到468.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5.38万元到19.85万元。车身尺寸的话呢，现在来看的话整体也还不错，已经4.75米，然后1.795米和1.5米，最小的离地间隙呢是145毫米，那保留了斯巴鲁经典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发动机的舱盖上标志性的一个进气口呢是完整保留的，还有它的轮眉外扩，车身的姿态呢也前倾，满满的运动旅行的气场，底盘呢是 WRX 的性能旅行版同源的，操控底子在线。内饰方面呢，本次改款的重点呢是也升级了，新款的车型搭配了像它的指针还有液晶的一个混搭的仪表盘，新款直接换装的是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中控呢保留了11.6英寸的一个竖向的中控大屏，内饰布局呢延续了实用的家居风格，物理按键呢保留非常的丰富，日常开车你真的是可以盲操作的，非常方便，符合日系家用车的务实设计理念。动力呢全系标配了 1.8T 的水平对置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了 CVT 的变速箱，再加上斯巴鲁的标志性的全时四驱，这套动力总成经过了多年市场的验证，它的可靠性还有雨雪路况的稳定性都是同级旅行车里的佼佼者。那如果说是比如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多雨啊多雪啊，喜欢自驾啊长途穿越啊，这样的车主呢特别适合买这样的车型，全时四驱又是实打实的出行保障。那这一次跨界车型是 Liveburger Libek，定位呢是城市跨界瓦罐车型啊 ，wagon 车型，车身呢相比普通版呢全面加大了，尺寸4.77米，然后1.82米，还有1.57米，大概的话离地间隙做到了200毫米，更高的底盘离地间隙兼顾了城市通勤和轻度的非铺装路面的自驾，前脸呢整个线条也优化了，弱化了它的运动锋芒，格栅和大灯衔接变得更加的柔和，前后的一个包围还有轮眉的加粗的一个黑色的防刮条的一个包围，整车从运动旅行车呢变成了这个家用跨界的 SUV 和旅行车的一个结合体，兼顾了 wagon 车型的装载能力和 SUV 的通过性，售价呢现在大概是405.9万日元到424.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7.19万到17.99万。这个定价呢是介于普通版和高低配之间的，内饰和普通版呢是同步升级了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中控的竖屏的大屏不变，座椅填充了物优化啊，这个就是说它座椅的填充物呢还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偏向长途的乘坐舒适性，后备箱呢延续了 wagon 车型的优势，放倒之后啊，后排的储物空间拓展能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紧凑型的 SUV， 你居家带娃户外露营装在一个大件的装备是没有任何压力的。重磅的新增车型呢就是 Liveburger Libek 的 HEV 车型，那混动版本的也是斯巴鲁在这套车型上首次落地了一个混动系统，车身的尺寸微调了4.735米，稍微小了一点点，然后1.82米、1.55米，受到底盘的电池包的布置的影响，离地间隙呢也下降了，没有两米了，没有这个200毫米了，只有180毫米。动力呢彻底就换掉了 1.8T 的涡轮机，换装了2.5升水平对置 自然吸气的自吸发动机，再加上双电机的一个混动架构，搭配了主动扭矩来分配四驱的一个系统，相比燃油版呢，油耗是大幅降低了，完美的解决了日系大排量自吸车型市区通勤油耗偏高的一个痛点，也兼顾了四驱通过性还有燃油经济性，市区日常代步是可以省钱的，节日的话呢，自驾出游的话呢，它的性能又是拉满的。大家可能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款斯巴鲁新款的 Levogue 车型会不会引入国内呢？参考过往车型的规律，这次斯巴鲁 Levogue 的车型的话，应该是很少会通过大贸引进国内，国内可能可以买到，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平行进口的小众车型，这个价格溢价就会很高。但近两年来，国内 Wagon 车型的市场热度开始持续走高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偏爱这种大空间的旅行车，后续市场可能反馈要看市场反馈，如果反馈火爆的话，也不排除斯巴鲁通过官方渠道会小批量引进一些混动版。如果你喜欢 Wagon 车型，也偏爱这种全时四驱，那可以持续关注平行进口的行情，现阶段想要入手呢，只能通过平行进口渠道来预定。整体来看呢，这个新款的 Levogue 家族呢，改款应该是精准优化了它内饰的短板，新增了混动版呢，也补齐了它能耗的短板。日本的本土家用旅行车市场上，它的竞争力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的，后续会不会引进呢，还得看市场的反馈情况怎么样。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看到风轻云荡说 Lebake HEV 这个混动版，国内平行进口的话，后期保养配件会好找吗？平行进口的话，它的这个配件呢，一般在国内的大型的汽配城啊，都是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像专修日系的进口车的门店，这些配件呢只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订货周期，它订货周期一定是比国内的国产车型要更长的，如果介意的话呢，尽量还是再等等看吧。铁盒子说，水平对置发动机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值得入手吗？分开来说吧，优点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话，它重心低，高速行驶车身稳，震动小，缺点是维修工时费偏高，冷车的机油损耗略大于直列的发动机。如果你喜欢 Wagon 车型，常年自驾，你穿越各种各样的无人区，然后就喜欢开着车出去玩，当然我们也很羡慕这样的生活状态啊。这个时候，这个车型就真的是很值得入手了。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 ，FM918YN 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就可以文字留言了。间断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你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路况显示，昆渝高速南向北呢，现在仍然的话是车多缓行，在明泉村这一段的话，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15公里了。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威西路特大桥呢，仍然有短距离的排队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呢，在二环北路西向东二环快线 B 线的话呢，有一个短距离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此刻福德立交北向南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市区的话，金马路北向东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二环快线 B 线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请车主的话呢耐心等候。二环南洛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这一附近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那现在市区比较拥堵的支线道路，还有新闻路的西向东方向，在环城西路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那这个附近的话呢，是网红农贸市场、转兴农贸市场，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又是高峰时间，所以如果说是要通行的话，尽量选择周边的支线道路绕行，这样的话避免等待的时间过长。好，再来看我们的信息源提示，我们现在在金马路这一段的话呢，也车多缓行，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的话呢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 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太阳暴晒，中控台塑料容易老化开裂，停车时在前挡放块遮阳挡能降不少温，上车前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掉，遮阳挡几十块钱，省得换仪表台几千块。
5: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国民亲民代步小车这个赛道吧。要说一说的是一汽奔腾小马啊，全新五门版的正式曝光了，官方敲定上市时间是2026年10月。现款的三门版的小马售价是3.49万到5.39万元，这个价格很亲民啊。五门版上市之后呢，会补其他车型的短板，解决老款上下车不方便、后排实用性差的痛点。这个车真的是只能是前排坐个人，后排只能放个包，专门瞄准的就是宝妈接送孩子、城市短途买个菜、带个步。咱们从外观、内饰、空间、动力四个方面，详细跟您聊一聊。外观设计上的话，五门版的奔腾小马整体延续的是现款的圆润可爱的设计思路，但是前脸细节呢还是进行了全面重新设计的。它配备了大尺寸一体式的大灯，前脸封闭式的格栅采用的是圆角矩形造型，它的这个牌照下方的话呢预留了隐藏式的通风口，整车是萌系风格的。双色的车顶设计保留了黑色撞色车顶，搭配小巧的车身，停车找车位的话在老小区里啊狭窄的路面上优势都直接给你拉满。侧面最大的改动呢，就是从两门升级到四门布局，前后排的话都有独立车门了，告别老款的三门车型后排乘客需要放倒前排才能上下车的一个尴尬局面。传统的外露式的门把手设计，维修保养成本都更低，后期你磕碰更换配件呢也便宜，这个车就是买的便宜用着便宜，比较省心。车尾的尾灯尺寸呢相比现款又放大了，造型呢也是圆润的，后包围设计简洁干练，没有多余花哨的装饰，符合代步车的务实的定位。这款车内饰升级是它的重中之重，老款的是布局太简单了，新款换装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全液晶的双大屏仪表组合，屏幕下方呢还保留了实体的空调按键，很多老年车主不习惯全触碰的一个按键，保留物理按键的话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上手的难度或者是误操作，开车调空调呢不用再盯着屏幕了，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前排中控台的话新增了一个中央导台的设计，原先的旋钮换挡的整个机构呢全部都挪到了导台的位置，同时集成了车窗的控制按键、电子的手刹、实体按键，中控台台面变得整洁又规整。储物空间呢也额外做了一些增加，像日常放手机啊、水杯啊、零碎小物件呢是非常的方便了。后排依旧采用的是独立两座布局，得益于车身的车门优化、座舱的结构调整，后排腿部空间比现款三门版呢明显要宽超很多。宝妈接送宝宝呢再安装一个安全座椅之后，这个孩子的活动空间呢也不会太局促，这是五门版最大的核心升级了。动力层面上，现款的奔腾小马搭载的是后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30千瓦啊 ，CLTC 的续航可以做到222公里，这满足你市区每天通勤来回不超过50公里这样的一个通勤距离是完全足够了。你买个菜啊、接个娃啊、短途周边代步啊，零压力。那根据目前的信息啊，五门版的车型大概率会优化电机功率和电池容量，续航里程呢会做一个小幅的提升，大概率可以做到250公里上下啊。依旧采用的是前后的这个一个后置后驱的布局。小车掉头就会显得更灵活，市区穿梭也是得心应手。充电口呢继续布置在车头的位置，家用220伏的插座呢就能实现慢充了，不用特意安装大功率的充电桩。 你无论你是租房住户啊，老旧小区啊，没有能力装固定车位的充电桩的车主，其实都是能够轻松补能的。哎，只是说家用220伏的插座的话呢，就充的比较慢，就像我们的两轮电动自行车一样，可能晚上充上，到第二天早晨啊，差不多8个小时能够充满。从市场的定位来看，3到5万。微型纯电代步小车的话也算是刚需，它有这个竞争对手呢，同级的就是五菱宏光的 mini EV， 长安的糯玉米，这两款车呢是常年霸榜销量榜单的。现款的奔腾三门小马受制于它两门的结构，家用的实用性呢也受了限制，销量呢一直都不温不火。五门版上市呢可以补齐它的短板，之后的话呢它可以直接对标五门版的宏观 mini EV 啊，依靠一汽奔腾大厂的品控，售后网点优势呢也可以抢占一下市场。那我们预估五门版的起售价格可能会维持在3.7万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和现款车型的价格控制可能3000上下这样的一个价差，性价比呢依然是在线的。那对于打算入手几万块钱代步小车的朋友来说，如果不着急用车，可以等一等，10月份新车上市了，你对比一下再入手。我们版家用的话，它实用性远远的会比现在三门款要好的。那已经买了老款三门版的小马车主也不用纠结，老款的车型短途单人代步依旧是很能打的。其实这个小车大多数时候真的可能都是单人版的，偶尔接个娃，小朋友的话呢，在后排乘坐的话呢，其实也不显得局促。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2: 一语点破，
1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4: 融合汽车文化，
15: 这里是
16: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17: 九一点八
18: 铿锵车语，
1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花花家的花说，现款三门版的奔腾小马有没有以旧置换，就是以旧换新换五门版的一个政策？现在因为新车还没有上市嘛，置换政策的话应该也在路上，现在还没有这个具体的政策，上市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置换的补贴，具体金额可能还跟当地经销商的活动挂钩，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能等上市之后再看看。爱吃猫的鱼说，奔腾小马没有快充，日常小区没法装这个加充，怎么解决这个充电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在小区公共的一个慢充桩，周边的商场的便民充电桩，还有夜间低谷的电价充电，虽然耗时久，但是短途代步呢是完全够用了。但如果说是你没有这个固定的充电位，然后它又没有快充，一定要使用这个220伏的慢充的话，那确实是够呛的，因为你每天晚上想着怎么给它补能，这个也是确实是一个短板。那可以选一选其他的，其实比如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适合换一换其他的车型，如果是还是想要纯电车的话，尽量买一个带快充功能的，这样的话呢你在周边充电桩充一下，然后回家停着啊，第二天接着用也没有太大问题，或者直接选一个燃油经济小车也是可以的。安静想问一下，宝妈接娃五门版对比五菱 mini EV 的五门版哪个更耐用呢？其实这两款车都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奔腾一汽呢依托的是一汽大厂的底盘工艺，它的整车钣金底盘用料呢肯定都是扎实的。五菱呢是它的保有量大呀，它的配件就便宜，你维修就便捷。如果你看中整车的耐用度的话，可以看一下奔腾的，毕竟是有一汽大厂做托底的。如果你觉得哎，我就想要一个后期维护便宜的，那五菱肯定是首选。国民好车，五菱绝对是做到了。吴昕想问一下，微型电车需要每年做哪些常规保养？纯电小车其实保养非常方便，它又没有机油，也不需要换什么东西，你每年就是去检查一下刹车、轮胎、冷冻液，还有动力电池的状态就可以了。保养费用真的很便宜，可能100元内的一个保养成本。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奔跑了一早上了，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让自己休息一下，喝一喝水，听一听歌，一起来听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关注这一时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的话呢，目前仍有多段路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此刻的话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有长达1公里的距离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我们再来看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目前仍然有短距离的停车等待的区间，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4公里。二环快线的话，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线 A 线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6公里。然后西站立交桥的南向东的盘桥处，当前呢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6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目前的话呢有334米一个短距离的拥堵的情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金马路北向呢东的方向呢，现在也有一个短距离的排队拥堵，车速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明通路，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此刻的话呢，如果你要在这些路上通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呢耐心等待，不要随意加塞，否则这个剐蹭之后的话速度就更慢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说到最新的信息，晋宁县的 G8511 在余家海立交北向南这个方向呢，因为施工封闭，时间的话呢，要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呢才会解除封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是松坤大道辅路附近，松坤大道附近呢现在也有施工，道路的话呢占据了一部分行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通行。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高速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小朋友，最近朋友圈都做一部电影刷爆的了，就是那部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好多人啊都说瞧完直接泪崩啊，你可瞧着了？
4: 哎呦，早就瞧到了，邝老哥，真心推荐大家去瞧瞧看。李少没得大牌明星，没得炫酷的特效，全部是靠真情实感出圈的。豆瓣都已经飙到9.2分了，完全是口碑逆袭的爆炸好片。
3: 我听说是家族酸情，还是老一辈的侠潮情谊啊？
4: 故事真的特别朴实，孙子长大以后没生意受挫，无意间揭开了阿妈藏了半辈子的秘密。老一辈阿公呢，当年下南洋谋生，后来音讯全无。阿妈呢，守着家书，瞧皮苦等半生，中间还藏着一段杀人的谎言和跨越山海的首富。
3: 听得就很有年代感，这种乡土题材，可会看得有点平淡无奇哟。
4: 一点都不平淡，全程是地道的潮汕方言，演员大多数呢也都是本土的素人，没得刻意的煽情，全部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一封封泛黄的俏皮，一句句朴实的叮嘱，而等待接受知恩图报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越看越走心。
3: 现在好多商业电影啊都追求热闹，这种安静走心的片子啊太少了。
4: 是呢是呢，它就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上的情谊和温柔。有人默默守护承诺18年，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各自扛起生活的难处，互相成全，彼此守望，而老一辈的隐忍和善良演得太真实了。
3: 怪不得票房一路逆袭啊，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推荐，感觉瞧完这部片子啊更懂得珍惜亲情，敬畏情谊了。
4: 太有同感了，它不只是一部怀旧电影，更像是一封写给长辈、写给岁月的情书。周末你一定要去瞧瞧去，嘎。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孙天宇，送世界晚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6: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树萍。每天的话，在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准点在电波里陪大家一起来聊聊爱车，盘点一下新车资讯，还有用车的干货，行业的新鲜事件。不管你是想买车、换车，还是单纯的就喜欢聊车，我们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在电波里一起来聊一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云南电台887或者是 FM 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车界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包括像腾势D9的 OTA 的重磅升级，还有的话现在的话腾势的旗舰 SUV 和旗舰轿车大唐和这个大汉，目前也在征集它的名字。如果说是你有好的想法的话，我们也来互动一下吧。你觉得哎，用什么名字更合适，更能体现？也有脑洞大开的网友说，比如说什么汉冕呀，然后这个汉尊呐、等等都可以。那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当然，我们刚才呢也看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车型，像这个奔腾一汽的小马这样的一个车型，还有就是奇瑞牵手了日产英国工厂，日产英国工厂呢将会为奇瑞代工。这条消息的话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就是确实也是国产品牌出海的一个重磅的利好消息，未来可能也会创新一种合作的新的方式吧。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下方的文言框里这个留言呢就可以了，一起来互动交流。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汽车资讯吧。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锁定在最新的斯柯达的旗舰七座纯电 SUV Peak， 这个是6月23号会首发，它是首次在这个 MEB 平台上打造的续航破611公里的一个新的纯电七座 SUV 的车型，叫做 Peak。这个车有什么亮点呢？在同级别车当中的话，它的设计、尺寸、内饰、动力、市场定位能不能扛打？我们稍后休息吧。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继续聊一聊。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 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好的，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市区的主要道路的话通行是基本正常的，那相对于比较正常的道路来说，目前比较相对拥堵的行驶的道路呢是有以下一些，像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二环快线一线附近呢现在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比刚才呢是有所提升的，速度上升到了每小时33公里。现在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呢，在民权村立交还有广威立交这两段呢分别都是有拥堵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9公里。再来看一下市区比较拥堵道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是有一个短距离19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基本上是慢慢如行的状态，不过好在呢距离不长，耐心等待的话通行是很快就能够过去的。金马路的北向东方向现在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还有永平路西向东在北京路附近呢目前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这个位置的拥堵主要是因为附近的话呢像高铁站啊等等的话呢会让朋友们的在这个地方的话车流还有这个人流在这里聚集，所以就会比较拥堵。如果你是要到昆明南站或者是坐火车的话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选择高铁的这个公共交通就是地铁出行呢会更有保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5: 一语点破，
1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7: 融合汽车文化，
18: 这里是
5: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
19: 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6: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斯柯达的

旗舰七座纯电 SUV Peak， 这个车型呢是官宣6月23号就会首发了，是在MEB 平台上打造的续航破611公里的一款新车。这款车的话，外观采用的是斯柯达全新的 Modern Solid 的家族设计。

车尾的设计统一性拉满，车身尺寸呢做到了4.9米，对比现款在售的 N-YAC 加长了250毫米，比燃油旗舰版的斯柯达的这个 PIC 的要长出大概110毫米，加长的车身全部优化了它的在座舱的空间里了，保障了3排7座每一排乘客的乘坐舒适性，解决了很多七座车 SUV 第三排局促只能坐个小孩的通病。内饰的亮点集中在了它的智能化的配置上，中控搭载的是13.6英寸的竖向的悬浮大屏，车机系统沿用了大众最新一代的智能的车机，流畅化的流畅度还有语音交互的能力都经过了多款的 MEB 的车型的市场检验了。全车标配的是电控变色全景天窗，一键就可以切换到全透光或者是遮光的模式，夏天暴晒车内闷热，一键关闭天窗的透光，隔绝紫外线，提升车内的舒适感。那这个配置在同价位的七座纯电 SUV 里呢是属于越级的一个配置了。座椅布局呢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中间呢预留了过道，进出第三排呢不用挪动第二排的座椅，家用满载七人出行上下车它的便利性都是大幅提升的。动力呢分为后驱四驱两套版本，电池提供了59千瓦时86千瓦时两种容量规格，单电机后驱细分高功率，最大功率呢分别可以做到201马力、282马力，双电机四驱版本综合最大功率是295马力，全系最大容量电池是86千瓦时，电池版本在 CLTC 的续航里最高呢可以突破611公里，日常市区通勤一周一充毫无压力了，长途跨城出游的话也不用频繁的找充电桩，依托大众的 MEB 平台成熟的底盘调教，整车的底盘滤震还有高速的稳定性延续了德系 SUV 的扎实功底，兼顾了家用舒适性和高速行驶的一个质感。那我们梳理一下斯柯达纯电的产品线，目前已经落地的就是有 Epic 还有这个 Airlook 还有这 N-YAC 这三款纯电车型呢，覆盖了小型紧凑型的 SUV 市场，全新的 PIC 是品牌首款中大型的七座纯电的旗舰产品，向上突破品牌产品呢是它的上限。在国内市场，斯柯达燃油车型常年主打的是高性价比，同尺寸车型的话价格低于大众奥迪，这套定价策略呢大概率会延续到它的纯电的 PIC 身上，未来如果引进国内的话，定价可能会比同平台的大众 ID 系列的七座 SUV 要更低一些，它肯定瞄准的就是25万到35万这个级别的七座的家用车市场。6月23号全球首发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进新车首发的一个价格还有国内引进的计划。家里如果是有2胎3胎这个需要一台大空间的七座纯电 SUV 的，这款车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它的亮点就是它的德系底盘加上它的大空间七座布局，超长的续航，完美的适配了多孩家庭的家庭全场景出游的一个需求。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一台这样的车子的话，可以等一等啊，6月23号也就是本月月底呢就可以见到实车了。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关注 FM918YN， 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和我们一起来文字留言了。看看小杨洋的问题，他说同属 MEB 平台，斯柯达的 PIC 和大众的 ID 系列的七座车型，他们的后期保养成本谁的更划算呢？斯柯达的品牌定价配件定价肯定都是比大众要低一些的，如果你日常保养易损件的更换成本的话呢，肯定也是斯柯达要更低一些的，家用长期养车的话，斯柯达略微会比大众后期的养护成本要更低一些，但其实大众的养护成本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老郭想问一下，斯柯达 PIC 预计什么时候会在国内上市？2+2+3的七座布局，第三排适合成年人的长途出行吗？大概我觉得1年左右在国内就可能就会有上市，它要匹配国内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算法，最快可能2027年国内就可以正式上市。车身呢，它的车长是接近4.9米的，第三排腿部空间是充裕的，短途
长途成年人乘坐的话，局促感应该说不明显，优于市面上的多数紧凑型的七座 SUV。 这个车其实有一点点小跨界的感觉的。实车6月23号呢会全球首发，到时候上了之后再来看看它具体的参数。那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

0: 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吧。今天要聊的这条资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很震惊的，创维 S710 纯电轿车官图发布了。800伏的高压的平台，710公里的续航，标配是自适应的一个悬架。6月4号，也就在昨天，创维正式发布了它旗下全新的纯电轿车 S710 的官方图片，还有核心配置信息。新车不久之后就会正式上市，全系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800伏的高压平台 ，ADC 的自适应的阻尼减震的悬架 ，CLTC 的续航直接可以做到710公里，而且还支持100千瓦的大功率的外放电，家用、自驾、露营一车多用。那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创维一提起来，你首先想到可能是家里的彩电。创维现在也造车了，创维的 EV6 家族设计思路，前脸封闭式的纯电中网，搭配了一体式的 LED 大灯，线条简约又流畅，侧面保留了传统的机械式的门把手。相比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话，机械式的好处是故障率低，后期的维护成本便宜啊，坏处就是美观度不足，然后可能还会有一定阻力。车尾配备了贯穿式的 LED 的尾灯，点亮的后辨识度也是不错的。整车定位呢是中型家用 SUV 的轿车，车身尺寸对标的是主流的比亚迪的海豹、吉利银河系列的中型电车，主打的就是家用的高性价比之路。内饰整体沿用的是创维经典的环抱式的一个座舱设计，大尺寸的中控屏再加上全液晶的仪表双联屏的布局，车机搭载的是创维自主研发的智能座舱系统，依托创维家族的它的这个大屏技术的积淀，屏幕显示的像素啊、触控的流畅度啊、同价位里它都是处于上游水平的，就是它这个屏幕是真的是对标你家里的高清电视屏幕了。中岛台的话呢，大刀阔斧的优化了，取消了传统的机械式的换挡旋钮，采用的是怀挡设计，节省了中控台的一个台面空间，新增了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的模块，横置杯架优化了它的布局，日常车内的零碎的一些物件收纳空间也更多了，中控台视觉上呢会更整洁更开阔，全车座椅采用的是仿皮材质填充的，填充物偏软，偏向城市家用舒适性的一个调教，长途久坐呢也不会容易腰酸背疼。底盘和续航是创维 S710 的最大的王牌，全系标配的是 ADC 的自适应的阻尼减震器。简单科普一下这个配置，普通家用车用的是固定的阻尼减震，过减速带啊、坑洼路面的时候，你会有明显的磕蹬磕蹬这样明显的一个颠簸的感觉。自适应减震器呢，可以根据路面的颠簸程度，实时的调减它的减震的软硬度。在平躺的公路上，它的悬架就调软一点，这样呢你就舒适性就高一点。在颠簸的烂路上，它悬架呢就调硬一点，就可以抑制车身的晃动。10万级别、20万级别的车型很少会全系标配这个配置。创维 S710 直接是全系标配了，这是属于越级的诚意的一个配置吧。动力电池全系呢采用的是宁德时代供应的880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搭载了800伏的高压的快充，整个快充效率呢超过了400伏的老车的一个平台，短时间内能够快速大量补能，补充它的续航。 CLTC 的官方续航710公里，日常市区通勤真的可以做到每个月充一次电吧，节假日跨省长途的话，它续航也是没有任何忧虑的。另外一个呢是露营爱好者的刚需了，整车支持100千瓦的大功率的直流外放电，出门露营、野外用餐，能够带动电磁炉、冰箱、咖啡机、户外投影等等大功率电器，不用额外的再携带笨重的户外发电机，一台车就可以搞定全套户外用电的需求。对于喜欢自驾露营的车友来说，吸引力是拉满的。参考现款的创维 EV6 的产品定价，现款车型可能还是会主打15万到20万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全新 S10 的一个配置是全面升级的，预判新车上市价格大概率落地价呢会 在16万左右，对比同续航同配置的合资车型的话，价格优势非常的明显。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盘点的资讯了，也欢迎朋友们呢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1.8，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吧。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4: 撕裂家庭的温暖。
3: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FM91.8，
2: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这一段车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在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刚刚发布信息，在20分钟前，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重庆往昆明方向，在盐津境内的青港嘴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了机械故障，现在呢正在展开施救。因为施救的需要呢，昭通高速交警现在正在凉风洼1号隧道口设置临时交通管制点，预计管制时间为40分钟，请各位车友呢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者延迟出行。预计呢管制时间会持续到12点30分左右，那车友们呢请注意服从指挥，耐心的等候一下。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近日，苏密县杨令镇核桃村党总支联合广发银行零售银行部党支部、大商会支行党支部与云南景生农业开展“引起村三方联建”主题党日活动，着力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在交流研判环节，全体党员围绕如何更好服务高原特色农业等主题开展深入探讨，三方通过点对点沟通，初步搭建起金融加产业加村集体的精准对接机制，为后续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最后还开展了助企志愿服务，面向农户和村企员工进行普法宣传、反诈知识普及和惠农政策咨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莫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以来老挝段首次大规模的扩建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物的集散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方面的情况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楚雄多云转阴，18到27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阴，16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29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阴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多云转阴，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阴，8到21度；卤水阵雨转阴，22到3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9: 就是时代的声音。
18: 9:18，我来了。
7: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哎，今天又到周五啊，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关注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今天。今天是6月5号，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那今年呢，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啊，我们要特别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云南的真菌，咱们云南的野生菌。那咱们云南呢是植物王国、动物王国，那因为是植物王国，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真菌王国，而今天我们这个真菌王国已经有了数字守护者。这个怎么讲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说明一下。话说一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非常热衷于去吃菌儿？一到了这个春夏季，就等着那第一场雨水降下，而一场雨一下，我们的农贸市场上立刻就会看见各种野生菌的身影了。那其实呢，在这些野生菌当中，大家熟悉的有那么十来种，可是实际上呢，你要是去问不同区域的居住的人们，他们夏季会吃一些什么菌子，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种类之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曾经有一次啊，吃这个杂菌火锅，好家伙，这一锅里头煮了 大概只有两种菌子我认识，剩下的大概十一二种我居然听都没有听说过。当然我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这事儿倒真还是能够被原谅的啊。但是呢，由此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咱们这个野生菌的种类可真是多啊。一簇簇的山野菌勾勒出了咱们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鲜活的缩影。而到了夏季，俯身去探寻菌踪，看菌丝低语，孢子轻舞，在林下藏着一部自然的密码。在咱们云南绵延千里的山林沃土之间，形形色色的野生真菌是悄然扎根繁衍，依托着我们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多样的植被环境，这里啊孕育了全国超九成品类的野生菌资源。这个事情一说起来，咱们云南人那是掩不住的骄傲和自豪啊。这里呢铸就了享誉全球的天然野生真菌保护。那今天是65世界环境日啊，我们要特别的关注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云南省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为公众送上的两份数字大礼。那这两份数字大礼呢，就是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这两个大型的这个数字数据库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将山野菌踪直接搬上了云端，用科技来守护每一朵菌子的生生不息，也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来添上生动鲜活的云南印记。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这个事儿。今天是65世界环境日，而今年呢，我们中国环境日的主题就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云南也有我们的云南答卷。在真菌的这一块领域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数字宝库将会为我们的绿色发展添上一分怎样的力量。这话呢，要从咱们云南的这个真菌宝库来开始说起。话说呢，咱们云南是全球的真菌宝库，当然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璀璨明珠。真菌宝库同样也证明着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种存在。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们云南会是全球的真菌宝库？为什么在菌子的种类在我们云南会有如此之多呢？其实云南是举世公认的野生食用菌王国，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立体生态环境就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真菌资源。那这里呢，我们这里拥有900多种野生食用菌，有900多种啊。话说收音机前的听友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拍着胸膛说我都吃过，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啊。900多种野生食用菌，这个数字呢占到了全球野生食用菌物种的30%，占全国的90%。那这个要这个随便的数一数，像什么松茸啊、鸡枞啊、干巴菌呐、蓝帽牛肝菌，就是剑手青呐、什么红葱啊、鸡油菌呐、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家喻户晓。咱们云南野生食用菌占据全国的市场份额也是达到了70%，每十公斤的野生食用菌，那有7公斤都是出自咱们云南的。这每年呢也带动了数十万群众就业，它也成为了绿色经济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的支柱。其实呢，您要知道真菌啊，在我们的眼中更多的它是餐桌上的美味，可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它是我们森林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分解者和共生伙伴。 它是我们整个自然和谐的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它们可以分解枯枝落叶，

0: 释放养分回归土壤，与植物根系形成菌根共生，帮助林木来吸收水分与矿物质。我们知道特有的一些植物树木的下面会生长特殊的菌种，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些野生菌也维系着土壤的健康，调控林下生态，是生物多样性链条中隐秘而关键的一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留意，目前是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昆豫高速公路在返回昆明主城的这个位置上，在昆石三岔口的一段车流量比较大，但通行呢基本保持正常。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两份数字大礼来了。那这两份数字大礼呢，是由我们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云南省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为大家带来的两份数字礼物，两个数据库正式上线。第一个是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另一个是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那简单的来讲，那就是以后你看到了一个菌子，想知道它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吃，有没有毒，要怎么个吃法才能安全，那就通过这个数据库来了解一下，这不就是非常棒的了吗？这个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而我们的医院的急诊科这个时候也挺忙了啊，一边是宁肯眼睛瞎不给嘴放塌的调侃，但另外一边又是层出不穷的中毒事件。所以为了能够分辨这种食用菌和毒蘑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上线的这两个数据库真真正正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据我们了解，目前啊，一共这个像在这个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当中，录入的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已经达到了8648条，关联 DNA 序列也达到了8648条。我们刚才说呢，其实我们可吃的能已经被发现可以食用的食用野生菌是900多种。那其实呢，这个自然界当中野生菌又是不能吃的数量会更多。但是在我们在野外遇见它们的

的时候，到底他们能吃还是不能吃？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后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库来获得一个标准答案了。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对于我们的自然界来说，真菌并不意味着美味，而是它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多样性链条当中隐秘而关键的一环。它们能够分解枯枝落叶，释放养分回归土壤，它们与植物的根系会形成菌根共生，帮助树木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维系土壤的健康，也调控林下的生态。那么长期以来呢，其实真菌的保护和研究是面临着很多难题的。对于老饕们来说呢，遇到一个菌子，最大的难题是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但是对于环境保护者们来说，那其实难题非常多。你看，传统的干制标本容易收缩变形，平面照片视角又比较单一，难以完整的保留子实体三维形态的特征，毒蘑菇的辨识难度非常大，误食中毒事件会频发。另外，物种数据分散，难以共享，也给分类鉴定、资源保护和科普传播都带来重重的挑战。即使你在很多的餐馆门口看到容易引起中毒的常见有毒菌子的图片了，你对照着那个拿到野外去，你能保证你能分辨出来你在野外看到的那朵菌子到底是不是有毒的吗？人们平时积累了一些识别有毒的菌子的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真的就可以百试不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医院的急诊科就不会接到那么多的急诊了。那么这些难题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面对着它。那么守护真菌的多样性也是守护我们云南的生态根基与未来。除了它们能吃之外，我们当然还要守护它们在生态系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环节，也要保证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能够一直都在。那么数字破局呢，就给我们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数字破局，数字云南的真菌王国上线，这样就可以构建一个永久的数字孪生。那么在2026年5月29日，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正式发布了数字云南真菌王国两大核心数据库，以数字技术为我们的真菌打造高保真数字孪生，让珍稀的菌物突破时空限制，来实现永久保存、可计算、可共享、可利用的数字化存续。真的是科技为我们的环境保护也同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首先来看我们这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是依托云南省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多年的科研积累。数据库建成集数据标准化储存、规范化管理、可视化检索分析于一体的综合信息平台。我们刚才说到啊，累计已经录入了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是8648条，关联 DNA 序列8648条，那子实体的高清图片、高清照片达到了2.8万多张啊。另外呢，这个库当中还支持物种名录浏览、标本信息检索、特色类群展示、空间分布可视化，可以说是非常聪明，而且呢，利用会非常高效的一个数据库。那同时为区域真菌资源普查、保护评估，还有可食或有毒物种的整理，还有科普知识传播，都提供了坚实的数字底座，相当于建设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盖大楼，那这个大楼当中的房间、
我们可以用它

来进行科普，我们也可以进行物种的整理、物种的分类、物种的鉴定等等等等等等，那甚至开展真菌资源普查、保护评估，我们都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个平台数据库来展开一些基础的工作。另外的一个这个库呢，就是咱们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哇，这个数据库就更厉害了，它不仅仅是二维的图片了，它直接就是一个三维形态的这样一个影像库。这个是目前国内最领先的真菌三维数字化平台，它是用高精度扫描与建模技术来完整的还原真菌真实的形态。那么目前呢，这个库当中呢，一共收录了423个高精度三维模型，覆盖了66颗、182种常见的大型真菌，包含44种在昆明地区常见可食药用菌。它同时呢支持360度自由观测，那你可以去操控这个三维立体角度，通过观测角度不同呢，它在你的视觉当中呈现出这个不同角度的影像来，清晰的呈现菌盖、菌褶、菌柄、菌托、菌环这些关键的分类特征。哎，以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你在野外看到的那一朵菌究竟是鹅膏菌还是可以吃的菌子了。另外呢，这个库啊还可以直接用于形态测量、 3D 打印、科普展示，并且呢为人工智能形态的演化模拟提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这个就很厉害了，我们现在呢也正在开展着大量的就是野生菌的人工驯化工作，因为要让它成为一个像我们的蔬菜那样可以大量的稳定供应的一个商品，那么进行人工驯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展了很多的开创性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就。事实上，目前我们在市面上已经可以买到人工驯化的菌子了。那虽然它不是纯粹野生的，但它的风味保持了和野生这个食用菌的相同的这种风味，所以呢也广受人们的喜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那是性价比之王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库它也能够为未来人工智能形态演化模拟提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然后呢也能够推动真菌学研究从传统的观察迈向数据驱动和智能识别的新时代。另外呢，从馆藏标本到在线共享，从实体标本到数字孪生，真菌的记录、研究和保护的方式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的大数据、智能化的这样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当然，科学家们的细致的工作也为它创造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其实呢，这是我们云南科研护航菌种保护的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云南，科研护航菌物保护和产业发展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云南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科普赋能，走出一条真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那这个路径呢，目前我们取得的一些经验包括以下的一些。首先呢，科研深耕，科学家们把科研成果是扎根在山林沃土，以全国先进工作者、著名的真菌学家杨柱良研究员为代表的科研团队，数十年扎根在西南山区，潜心真菌的分类、资源发掘与中毒防控研究。他们厘清了大量可食与有毒真菌的种类，发布我国剧毒

0: 鹅膏12种，含9个新种，这就为野生菌的安全利用、生命健康保障提供了核心的科学支撑。其实即使是在以前我们看到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科普图册，也是我们这些科学家们细致的研究、认真的分类、细致的描摹，能够为公众提供一个鉴别的依据，同时也为我们的这个安全、食品安全，还有我们的商业推广来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参考。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些，不过今天这实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了解。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一个是西昌路南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路口，另一个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在关南立交位置车流量稍大一些。此外呢，昆玉高速还是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昆石三岔口的入口这里车流量比较大，那通行目前基本保持正常。这些拥挤的路段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目前呢在国道85号线渝昆高速公路上，在这个重庆往昆明方向盐津境内的青港嘴路段，在处置一起发生机械故障的货车。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刚刚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这是个好消息，车友们可以放心出行了。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6月18号，比亚迪大唐 EV 将正式上市，预售25至32万元，定位全尺寸七座纯电旗舰 SUV， 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与云辇 A 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50公里，标配后轮转向，预售订单已突破10万台。启境 GT7 将于6月中下旬上市，预售21.99至30.99万元，为华为合作打造中大型列装车，标配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分后驱、四驱版本，最长纯电续航900公里。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售价29.29至36.99万元，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配置，兼顾家用舒适性与长途续航表现。2026款广汽丰田博智 3X 现已上市，限时权益9.48万起，10万级合资纯电 SUV， 搭载8155芯片与端到端智驾系统，多续航版本可选，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

0: 声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0: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那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在5月29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中，咱们云南推出的两个数据库，这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数字实验室正式发布数字云南真菌王国两大核心数据库，两大数据库分别是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另一个数据库呢就是我们的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那这两个库就非常非常牛，也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呢，从这个两个库的发布，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我们云南一直在致力于科研护航、菌物保护和产业的发展，我们也走出了一条真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那首先呢是科学家们把科研成果扎根在山林沃土，同时呢科普先行，去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咱们云南是野生菌的美食天堂，但同时也是毒菌防控的重点区域。那在今年的时候呢，咱们云南也发布了6大高风险区域，人们普遍的呢也需要去对照一下，尽量的这个避开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另外呢，科研团队也总结出了毒蘑菇的识别金标准，记住哦，这12个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凡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什么意思呢？就是菌盖、菌环、菌托齐全的这种鹅膏类菌，坚决不采食，不随意采食不熟悉、不常见的野生菌。话说呢，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你自己吃的那个菌子种类你要非常的熟，菌子一定要做熟。第三熟是什么？对，去医院的路一定要熟。当然了，如果你在前两熟里面就已经非常熟了，那最后的这一条你大概率是用不上的，它只作为最后的一个备选而已，最终的一个安全阀，关键点还在于前两熟上啊。那么在这个库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数字化的三维模型，就会让我们作为公众非常直观和精准的去识别真菌，来大幅度的降低误食的风险。那还有一个科学的利用，是能够让我们去守护美味，当然也同步的要守护生态。其实呢，目前我们人类已经成功驯化60多种蘑菇，实现了商业化栽培，其实已经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啊。我们只知道咱们云南非常熟悉的几种

野生菌现在实现了人工驯化，比如说鸡枞，这样的一些野生菌。但是实际上啊，全人类呢已经成功驯化60多种蘑菇，实现了商业化栽培。那按照营养类型，腐生菌易栽培，寄生菌部分可栽，共生菌就是像鸡枞、牛肝菌等等，难度是最大的。那么我们云南在保护野生菌资源的同时呢，也大力推广人工栽培与仿野生培育，既减少野外的过度采集，又保障市场供给，来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双赢。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两个重要的数据库的发布，也是我们的数质科普的一个成果，用科技为真菌画像，让生物多样性也可感可知。那我在这一项工作当中，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也参与到其中，并且做出了我们的贡献。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多样星球数质融媒工作室就将陆续推出真菌系列科普内容，就是用数质技术来为每一种珍稀的真菌画像，让科普宣传更加的立体生动，也敬请大家的期待。未来呢，你有可能会在短视频，你也有可能呢会在一些专题节目当中，就会看到这些非常可爱的、非常清晰描摹的数质画像。这样的一个画像呢，也会让你直观地掌握某种野生菌的最显眼的特征，来帮助你识别你在野外看到的那种菌，它究竟是哪一种。那作为项目牵头方，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目前也正全力推进植物博物馆的线上馆建设，并且特别开设菌类专题馆。相信这个馆开了之后，这个开放之后呢，会吸引很多朋友都进去参观。届时呢，公众不仅可以零距离地体验菌类世界的数字化模型，更可以畅玩互动科普小游戏《蘑菇天降》，在寓教于乐之中去探秘真菌王国的神奇奥秘。那这也是对我们云南植物王国、真菌王国美誉的一个创新性数字表达，也是以科技赋能生态文明科普教育来讲好美丽中国云南篇章的生动实践。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在指尖和菌类的奇妙邂逅当中，播下守护生物多样性、共建绿色家园的种子，来开启一场云上蘑菇的科普之旅，请大家共同来期待。话说呢，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多样星球，也有听友说，哎，好像听说过，那具体是个什么呢？那多样星球呢，是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在202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创立的一个数质融媒 IP， 专注于呈现生物多样性系列精品影像。那它通过优质生物多样性的短视频，融合媒体的互动类产品，还有包括像手绘漫画呀、AI 视频啊、特色的一些线下活动、自然教育和衍生品这样的多种形式，向世界去展示我们美丽云南和大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那也现在呢，一转眼也已经过去了6年了。我们现在呢，多样星球聚焦数质融媒，构建新质生产力。目前呢，全网播放量超过了8亿次，实现了全网全球覆盖传播。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IP 所创作的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还有包括短视频啊，还有栏目啊，还有一些产业项目，获得17项国家级荣誉。那在2022年的时候，还获选了中国广电媒体融合新品牌，和荣获了中央网信办中国正能量融媒栏目。在23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微视频称号。那在2024年的时候，还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那今天呢，我们的同行们、我们的同事们依旧在致力于将多样星球打造得更加的贴合你的需要，那么也在生产着、探索着大量的新的作品。那希望呢，我们的多样星球参与咱们的这个植物王国、真菌王国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数字表达，也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

0: 那这扯远了，我们又说回到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式发布的这两个大型的这个数据库，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两个数据库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然后呢，也是一个庞大的库啊。你看这个前面的这个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录入的真菌物种和标本数据是达到了8648条。那么我们普通人如何去访问，如何去使用？它可以在哪些方面来帮助到我们，为我们所用呢？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来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我来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环境日，我们来关注我们云南科技赋能保护真菌世界的这个话题。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呢整个城市的这个运行道路状况呢是保持正常的，车稍多一些的路段，一个是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加油站这一段车稍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但通行基本都保持正常。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高速公路上呢，首先是滇北方向国道85号线榆昆高速公路延津段，此前呢受故障车辆处置的这个影响，临时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那现在呢有最新的消息，来自高速交警4支队温馨提示，目前呢昆玉高速公路晋城北至余家海路段是间断的有中雨，路面潮湿，那提醒请各位车友一定要谨慎慢行，雨中行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急打方向急踩刹车，更不要随意停车和随意的变更车道，注意安全。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环境日，关于我们云南真菌王国的保护和发展的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说咱们云南的野生菌的种类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那在5月29号的时候，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来关注我们云南的野生菌。那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为啥云南的菌子这么的多？那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低纬度高海拔落差就造就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的立体气候，而这也就进而决定了云南野生菌种类的多样性。那野生菌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偏爱，离不开它本身非常浓郁的这种鲜味儿。所以呢嘴上云南人真是嘴上有福。当然今天的话呢更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云南野生菌资源的丰富，也品尝到领略到了云南野生菌的美味，这个领略到这种野生菌风味的丰富性，所以呢它逐渐的成为了一种市场的新趋向。那么为了能够既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又发展好我们的这个野生菌的产业，那目前呢我们就有了一个一直在致力于在发展中保护。那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个数据。

育库发布啊，两个，这是我们这个两个数据库，我们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实验室上线的两个数据库，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

真菌物种和标本数据是有8648条，那后者呢，像这个我们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收录一共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真菌子实体三维图像，它覆盖了大型真菌66颗、182种。那基本上你在市场上、农贸市场上见到的所有的菌子，你在这个库里头都能够找得到。那么换句话说啊，不管你是在山上捡到了一朵不认识的蘑菇，还是在菜市场里看到了一筐非常奇怪的杂菌，那你可以对照这个数据库里的高维高清三维模型，那么从菌盖、菌褶到菌柄一一的去比对一下，那就再也不用靠你的土办法、老经验去赌着安全硬猜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安全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哦，咱这个数据库再强大，当然也只能帮助你去识别，能不能管住你的嘴，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个事情呢，其实非常不是一个笑话哦。虽然我们说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事情。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各地疾控中心近年发布的监测数据，全年每年报告的全国啊，每年报告的这个蘑菇中毒事件，基本都维持在500起以上。中毒人数是上千人，那么以这个2024年为例的话，全年一共调查了599起蘑菇中毒事件，一共累计是1486人中毒，而这其中呢有13人身亡。另外的一个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的这11年的时间里头，全国一共报告蘑菇中毒事件近10000起，中毒人数超过了38万人，而死亡人数高达788人。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咱们云南比例还是蛮高的。其中呢会引起中毒的菌子是哪种呢？首先就是见手青。见手青呢可以吃，但是一定要炒熟。另外呢也要注意识别，不要误食长得和见手青非常相似的其他毒菌。那另外的一种非常剧毒的菌就是鹅膏菌类。那现在呢，这两种引起的中毒占到了医院收治病例的绝大部分。这两种啊，造成的危害非常大。鹅膏菌类的这个误食者会出现急性的肝损伤、横纹肌溶解，被送进 ICU 抢救的案例是屡见不鲜。这其实和人们想象当中说啊，看见小人就没事了，这恰恰相反。真正致命的毒蘑菇，比如说剧毒的鹅膏菌，中毒之后会出现的是呕吐、腹泻，然后呢是看似好转，因为它有一个叫做假预期，但实际上你的肝脏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摧毁，然后等到突然一下病情恶化的时候，往往又回天乏术。这就是这种鹅膏菌最大的这个致命的危害。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呢，你肯定已经联想到了那首很魔性的童谣，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疼板板。这个短视频神曲啊，在2020年到2021年间是真的超级火。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铺天盖地的野生菌的安全科普。有意思的事情是啊，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21年前后，全国蘑菇中毒的死亡人数相比之前的几年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虽然当年的中毒事件数量并没有断崖式的减少，但是很显然，公众对这种危险的警惕性是显著提高了。更多人知道了不认识的蘑菇不要吃，也知道了毒蝇鹅膏菌长什么样。话说虽然这首网络神曲让人就是到现在都还能够想得起来，它的这个流传确实很广，但现在呢，如果通过过后我们反观这个统计数据，也能够看出来当年的这首歌还是建立了很大的功绩的。创作这个和传播这个的人们在
这个让我们的中毒事件、中毒人数、中毒的死亡人数出现明显下降的这个事情上。

0: 还是有很大的功这个功德无量的啊。那么这其实恰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宣传是有引导作用的，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寓教于乐的事件啊。这首朗朗上口的歌，一张通俗易懂的毒蘑菇图谱啊，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免费在线数据库，这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救人一命啊。不过呢，我们研究传播的人通常呢都不认为一个事情永远只是有好，那它通常都有复杂的几面。传播的作用就是有两面性的，第一个是网络时代对毒蘑菇中毒的娱乐化消解，让这个事情变得其实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它也变得危险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看，你在这个什么某书某宝上面，你要还有那些短视频平台上，你要搜索一个见小人这三个字，你会看到成千上万条带着调侃、猎奇甚至是羡慕的评论。有人就会说什么，我也好想体验一下，真的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啊。是不是炒得不够熟就能看见小人了？那你试试呗。记得啊，医院的路一定要熟。更有甚者，一些博主为了流量，故意把没炒熟的菌子端上桌，然后还去直播，一边直播还一边夸张表演，说看见小人跳舞什么的。这种猎奇的这种直播，真的是让人后脊背发凉啊。那么笑闹之余呢，我们也请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哦，务必要清醒，这个见小人真的不是娱乐，它是一个中毒的神经症状啊。其实所谓看见小人呢，是视觉幻觉，它不仅仅只是看见小人，你只是看见中毒的人在那儿东一把西一把的抓，你不知道他当时是有多难受。因为这样的中毒者通常还伴随着恶心、呕吐、意识模糊、烦躁不安，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癫痫、昏迷，甚至是呼吸抑制。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把自己送走了？而且不是所有的毒蘑菇都会让你见小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毒的鹅膏菌是肝肾衰竭，还有的会让人肌肉溶解，有些呢会让人在十几个小时之内悄悄的死亡。所以乐子有的时候离死就只隔着薄薄的一道门，而那个门是要靠你自己的意识去控制好自己。过去呢，人们鉴别毒蘑菇是凭经验的啊，比如说颜色鲜艳的有毒 ，no， 致命鹅膏通体白色，但它有毒。银针是毒，但你活在什么年代啊？银针只能区别含硫的有毒物质，对蘑菇完全无效啊。还有人说，采蘑菇的时候看见被虫吃过的就没毒，大错特错。因为虫子和人的代谢机制完全不同，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说过，别说虫子了，就是有些哺乳动物吃过，人家吃过没事儿，你吃完就得给你自己送走，因为人家是有解毒机制的，你的身体里头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科学家就把这两个数据库送到我们手上，能360度看，能去查 DNA，能比对照片，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能够获得的最科学的鉴别手段了。但是呢，再好的工具它也只适用于主动查询。那如果你下山前没查，下锅前没查，吃之前没查，这个科学家做了再多的研究，发布更详细的数据，它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除了这两个数据库，还请记住我们的三原则，这个不熟悉的蘑菇不采、不碰、不吃，这个即使是熟悉的在市场上买到的蘑菇，也请一定要做熟了再吃。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幻觉症状，不要去查偏方，也别等他自己好，赶紧上医院。这就是第三熟，去医院的路一定要熟。好吧，我们这个夏季就安全地享受菌子的美味吧。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再见。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

0: 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时间来到13: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今日从昆明市公共交通公司获悉，高考期间，昆明地铁全线网车站将开设高考绿色通道，考生可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坐地铁，每名考生可有2名陪同家属一同免费乘车。同时，6月7号到9号，考生凭本人2026年的准考证将可免费乘坐所有常规的城市公交线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6月4号，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通知，决定于6月4号10时对昆明市、曲靖市、岳西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6.5环境日到来之际，记者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稳定达到4类，临时高综合利用率达到96.5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9.2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00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小雨18到24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7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21到29度，玉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5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8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6到26度，鹤庆站阵雨转阴15到25度，丽江站阵雨15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1到29度。

0: 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4: 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6: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住在云南有旅居的板块，也来说一说云南

的一些楼市地产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看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大家心情是不是都挺好的？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的威力哈。那其实北方啊，很多地方呢早就开启了这种高温的模式。那其实云南虽然说整体还算是非常的舒服的，但是河谷地带啊也是开始热起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高温也有高温的好处，那就是水果熟了啊，尤其是有一种就大家光想到就会觉得想很流口水的水果杨梅。那六月份呢，云南各地的杨梅也是大量的上市，酸甜爆汁，红到发紫，也是最好的一个赏味期。很多地方呢，它也借着杨梅成熟，把采摘体验和康养旅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让摘果子啊变成了住下来的理由。其实我们在上周节目播出之后，其实也看到有听众会在问说想去云南旅居，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了解，现在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那除了大理丽江还有哪些地方值得重点的关注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几个问题出发，给大家梳理一下最近的这个旅居新的趋势还有新的去处。既然要说到新的趋势呢，就不得不看数据了哈。我们先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根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呢，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是突破了550万，同比增长41.4%，平均的居住是有83天，实现了旅居花费697.05亿元，同比增长54.2%。开展旅居业务的自然村是达到了824个，直接带动了6.35万的农民就业，2.94万农户从中受益，户均的月增是增收了2735元。更值得关注的，就60岁以下旅居人群占比是超过了80%，所以你看，这个旅居不再是退休人员的一个专属的标签，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就发现，换一个地方住几个月，不一定需要辞职，不一定需要卖掉房子，更不需要等到退休，就带着电脑远程办公，趁工作间隙啊来放个长假，或者是干脆就辞掉工作，给自己一段间隔年。那云南也是成了很多人转换生活节奏的第一站。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呢，就是这个旅居人群啊，平均人均日消费大概是150元，显著的低于短期游客。换句话说，旅居呢不是说更贵的旅游，恰恰相反，住下来反而比走马观花更省钱。你不需要天天的去景点顿顿下馆子，你可以买菜做饭，可以在湖边散步，就能过得非常的舒服了。与此同时，云南呢也是在用真金白银证明想要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的诚意。那像比如说今年4月，云南省正式启动实施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一体的推进到乡村旅居、城镇旅居、医养旅居、养老旅居、文艺旅居、体育旅居、边境旅居等等的8大业态。各地也是陆续发布了具体的一个旅居村的发展计划，旅居呢正在从概念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所以你看，我们说到这个旅居的新趋势啊，那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化、省钱化、体系化，这是旅居云南正在发生的三个新的变化。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哈。那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聊聊旅居客最关心的其实其他的三个实用的问题，听完之后呢能少走很多弯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

0: 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太阳暴晒，中控台塑料容易老化开裂，停车时在前挡放块遮阳挡能降不少温，上车前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掉，遮阳挡几十块钱，省得换仪表台几千块。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
9: 走进一个空间，
10: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9: 不仅是房子，
10: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12: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了关于旅居市场的一些新的趋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回应一下这个开头提到的那些问题，就旅居这件事儿，除了选地方，其实还有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说一说长租哈，怎么避免踩坑。很多第一次长租旅居的朋友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问题，那我们也是总结出了几条这个实用的避坑法则。第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说，先短住再长租，不管多喜欢，先订一周的民宿可以实地的感受一下。有经验的旅居客呢会试住3天，然后重点测3样东西，那比如说你的这个网速怎么样，就这个民宿的网速怎么样，重要的程度不必多说，特别是如果你还需要工作的话，这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还有晚上的一个噪音的情况，比如说7点左右啦，像靠近马路或者是夜市的，有没有这个广场舞的噪音啊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去测试一下。然后包括如果是公共厨房或者是洗衣区，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人太多，有一些冲突的情况，这3样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可以考虑长租了。第二呢，就是务必要签书面的合同啊，来明确到租赁的期限、维修的义务，还有押金退还的一些条件，当然还要核实一下这个房东是不是产权人。如果房东不是原房主，又没有经过同意就转租，那原房东想要收回房子，你可能要连夜搬家。第三呢，就是避开新装修的陷阱。新装修的房子像甲醛这些有害物质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不能够立即的常住。那看房的时候要多留意，像这个装修的情况是不是最近才装修的，其实有些时候甲醛是无味的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只是去看有没有气味这一点来决定。但是如果都有气味了，建议您慎重的考虑，如果刚装修完不久啊，还是考虑其他的一些选择。另外就是要问清楚像水电费还有旺季

价的一些规则，那尤其是要明确，如果说长租期间遇到五一国庆这样的一些旺季，房东会不会临时的涨租啊，或者要求腾房啊，这些都要是写进合同当中。另外我们再来说到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朋友会带宠物去旅居，有哪些地方对毛孩子友好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把宠物当作家庭的成员，旅居的时候也不例外。带宠物旅居呢，需要注意几个方面，提前的确认好住宿是否接待宠物，有些民宿虽然允许宠物哈，但是会收取到额外的一些清洁费或者是押金，自驾呢是最佳的交通方式，避免到宠物在公共交通上受惊吓或者是引起不便。了解目的地的一些宠物医疗的资源，可以提前的搜一下当地有没有宠物医院。那云南的目前其实还没有专门的这种宠物友好旅居地图，但是我看到有些这个朋友的反馈来看，乡村的民宿还有自家的院子对于宠物的包容度也是高于城市的这些酒店的。如果说你计划带宠物要去常住，优先的选择独立的小院子或者是乡村的民宿，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打听之后再如果发现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好地方哈，那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还有刚刚说第三个问题，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去旅居，会不会觉得孤独？哇，这可能很多这个独行客也是会担心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决。如果说你感觉到孤独了，可以加入到当地的社群。那如果说你享受这种孤独，那就去享受它。旅居呢，正在从一个人独住变成一群人的共创。其实在云南有很多这样的样本，比如说普洱思茅区的老爪庆村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导演啊，是以旅居者的身份来到普洱的，后来呢就慢慢的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数字游民社区，然后社区里摆着各地游民留下的这些文创的物件，居民之间呢互相送菜，这也是常事，这种双向给予啊，让社区不再是资源的输出地，而是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交换场。更重要的是外来的这些艺术家包括数字游民和本地的村民一起，也是形成了共享办公、旅居公寓、文化体验的一个综合的功能去。去金马龙的土瓜冲村啊，也是打造了一个数字游民人才驿站，同样是一套适配数字游民的需求的创业生态的体系。那此外呢，只要你走进任何一个旅居地，那不管是菜市场还是在湖边散步，或者是参加到一些这个社区活动当中哈，都是可以认识到新朋友的，都是一些这种天然的渠道。那一个人去不一定说是一个人待着呀。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三个问题能够帮大家这个少走弯路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想要带大家走进红河州，看看那里正在推出的一个旅居村的升级计划，还有元阳梯田里的一些新村民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到关于旅居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干货。那我们说住在云南的这个板块，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带大家继续的来了解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9:08爱上家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稍后回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小朋友，最近朋友圈都追一部电影刷爆的了，就是那部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好多人啊都说瞧完直接泪崩啊，你可瞧着了？
8: 哎呦，早就瞧着了，邝老哥，真心推荐大家去瞧瞧去。里头没得大牌明星，没得炫酷的特效，全部是靠真情实感出圈的。豆瓣都已经飙到9.2分了，完全是口碑逆袭的爆炸好片。
7: 我听说是家族酸情，还是老一辈的侠潮情谊啊？
8: 故事真的特别朴实，孙子长大以后没生意受挫，无意间揭开了阿妈藏了半辈子的秘密。老一辈阿公们当年下南洋谋生，后来音讯全无，阿妈呢守着家书，乔皮苦等半生，中间还藏着一段杀人的谎言和跨越山海的首富。
7: 听得就很有年代感，这种乡土题材可以看得有点平淡无奇呀，
8: 一点都不平淡，全程是地道的潮汕方言，演员大多数呢也都是本土的素人，没得刻意的煽情，全部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一封封泛黄的俏皮，一句句朴实的叮嘱，而等待接受知恩图报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越看越走心。
7: 现在好多商业电影啊都追求热闹，这种安静走心的片子啊太少了。
8: 是呢是呢，它就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上的情谊和温柔。有人默默守护承诺18年，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各自扛起生活的难处，互相成全，彼此守望，而老一辈的隐忍和善良演得太真实了。
7: 怪不得票房一路逆袭啊，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推荐，感觉瞧完这部片子啊，更懂得珍惜亲情，敬畏情谊了。
8: 太有同感了，它不只是一部怀旧电影，更像是一封写给长辈、写给岁月的情书。周末你一定要去瞧瞧去，嘎。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这个住在云南旅居的板块，也说一说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我们继续来说到刚刚的这个分享哈，那是说到了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去旅居会不会孤独呢，就会建议到你加入到当地的一些社群，哪怕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或者去湖边散步的时候，都可以有认识到很多的这个朋友。一个人去不一定是一个人待着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红河州的最近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哈。那就在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红河砖厂一个这个红河州正式提出做旅居云南，创在滇南这样的一个品牌，全力的打造近者悦，远者来，旅居有温度，创业有舞台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目的地。目前旅居红河村长有请全网的曝光量超过了3.2亿次，13个旅居村已经完成了品质提升。那在十五期间，红河州也会将持续的来提质这个梯田、古村、像温泉、康养、边境风情这些旅居的业态，同时呢也会完善到医疗、教育、交通这些配套的服务。联动13名特色村长，常态化的开展非遗体验、田园互动、民俗共享的活动，也真正的让旅居者身在红河心安红河。那么说到红河有哪些具体的好去处呢，我们也来划划重点推荐一下。首先要说到的是元阳，元阳最有名的哈尼梯田，但是

很多人不知道哈，那元阳正在从看梯田变成住下来。2026年的1到4月份，元阳县哈总共接待的游客是219.6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07%，实现旅游总花费19.34亿元，同比增长9.67%。那元阳凭什么吸引人呢？最大的法宝是立体气候。元阳的海拔落差是高达2795米，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河谷热带、半山暖温带、高山寒温带这样的一个独特分布。当地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立体气候，所以构建起了冬入谷避寒、夏上山避暑这个旅居的体系。那冬季呢，红河谷地带气温是15摄氏度到22摄氏度，非常的暖和。那夏天的时候，梯田的核心区的气温是20度到28度，临海环绕，也是天然的一个避暑胜地。所以现在元阳也正在按照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这样的一个思路，像针对摄影爱好者、数字游民这些群体啊，开发文艺旅居的产品，而且推出到自行车赛、徒步等等，跟着赛事去旅行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所以普通的游客的故事同样的能够很动人。之前看到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来自广东的旅居客、姓雷，他每天呢是和当地的村民和这个哈尼族的阿嫂一起去准备早餐，被当地人是称为新元阳人。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就觉得说从这种喧嚣的城市远离了，然后来到这样宁静的地方，可以自己做饭，远观云海，舒心快意。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冲着这样的一份宁静来到了元阳。现在的元阳也是把梯田云海变成了一张留住远方客的旅居名片，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心目当中那个合适的旅居地。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致每一位心怀热爱、向阳而行的追梦者。愿你在逐梦路上坚守初心，勇敢前行。王安宇，追光的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理

0: 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

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给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的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这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倒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

年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这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他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他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他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

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李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李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所以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氧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
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了。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他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址，那小桥不大啊，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着
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

0: 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来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哟，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

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地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到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

这个亩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这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角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个小时啊，这十二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

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是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十一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十一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两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甚至十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十一点多睡的，哎，六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花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

比往次尿得多，而且尿得多，尿得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那、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有早餐，就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个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儿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梨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

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

0: 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吗？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去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你铁杆粉丝。
3: 铁杆的。
4: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3: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4: 嗯，我是吉林的。
3: 啊。
4: 哎呀，我今年69了。
3: 啊。
4: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3: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
4: 哎，
3: 那说不是大不敢大声。
4: 对对对，你说对了。
3: 嗯，
4: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嗯。哎呀，你就总下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下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3: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4: 哎、
3: 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下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3: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4: 对对对，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3: 啊。
4: 啊，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
3: 哎、
4: 真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3: 嗯。
4: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我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3: 嗯。
4: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3: 哎呦。
4: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3: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4: 不大事了。
3: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天吃啊。
4: 嗯，对对对，就缓一阵子。
3: 嗯。
4: 完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
3: 啊。

0: 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1: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0: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地丸，
1: 你已经吃上了。
0: 吃着吃着，我这不拿回来我就吃了吗？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1: 我说嘛，我说你
0: 哎
1: 这
0: 呀，
1: 说话，
0: 真的，
1: 好，
0: 你跟好人似的了，
1: 这，
0: 因为我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提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1: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0: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那以前的心脏那嘎达总是揪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
1: 好
0: 丸
1: 事，
0: 啥的谁敢离手啊？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1: 你这个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
0: 特
1: 情
0: 别
1: 况？
0: 特别好，
1: 而
0: 对。
1: 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0: 没有。
1: 那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
0: 真
1: 的啊，
0: 好，
1: 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
0: 呀，
1: 咱们
0: 不能
1: 自
0: 拿
1: 己
0: 下。
1: 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这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行，你说太对了。
1: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
0: 哎
1: 样
0: 呀，
1: 你
0: 要
1: 就
0: 我
1: 以
0: 说感
1: 后
0: 谢你，
1: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0: 哎，我
1: 你就
0: 得
1: 后面
0: 继
1: 好
0: 续
1: 好
0: 跟着
1: 吃，
0: 你走，哎，
1: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你放心吧，
0: 哎呀，
1: 咱绝
0: 谢
1: 对
0: 你
1: 能办
0: 啊，
1: 到啊，
0: 谢谢
1: 放心
0: 你，
1: 吧，这
0: 汪峰
1: 症
0: 老
1: 状
0: 师。
1: 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0: 好人一样，
1: 对
0: 谢
1: 呀，
0: 谢谢。
1: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
0: 哎，
1: 这样，
0: 好嘞，
1: 咱们就
0: 哎，
1: 聊到
0: 好
1: 这儿。
0: 好。
1: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
0: 哎，
1: 咱们
0: 好
1: 跑
0: 嘞，
1: 步前进。
0: 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1: 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好
0: 好，
1: 吧？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哎，再
0: 再
1: 见。
0: 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上石虎关往菊华立交方向，还有大树营立交桥路段车都比较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这一段，昆石三岔口还是车多。昆石高速回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也非常大。正在下雨，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路滑，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84号信息源此前提示，城区滇缅大道在东向西的方向与红山南路口有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着右侧的车道。另外呢，184号信息源还观察到南二环下层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下面主道上有两车擦碰的事故，占据了右侧的车道，现在也是车多行驶较为缓慢的状况。

0: 各位车友请特别的留意，注意在拥挤路段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家发改委四号发布消息，5月21日，国内汽柴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原油变化情况，自6月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每吨下调525元和505元。其他方面，6月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难儿童、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将超过150,000人。6月4号，中国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受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晶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阴，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8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6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阴，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精彩节目，我是海燕。那在今天的91.8一路护航当中，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追求健康这件事情，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呢，老祖宗一直都教育我们一句话，叫过犹不及。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是这样，过于执着于追求健康，那很有可能呢，你能够比较容易的就掉进别人给你设计的一些陷阱当中去。那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这样的一类陷阱，比如说什么，吸收宇宙能量，能量场疗愈，高频共振治病，太赫兹修复 DNA 之类的，这种说法层出不穷，是不是听起来哇，玄之又玄啊，就觉得好厉害的样子，是不是？哎，甚至啊，这个

有一天就是去吃个早点，居然啊，就隔壁的那个有个人，他居然夹了一本书，叫什么某某高维能量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哎，我的天哪！我当时就想，这种说法，这种理论已经被这么多人都接受了，并且影响了这些看起来高端大气的科技名词。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它出现在了保健产品的小广告当中，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个骗局。你看看啊，从线上养生课程到线下理疗产品，从所谓的灵性导师到各类能量仪器，这不法分子就用这一类的骗局不断地骗取公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体的钱财。这些骗局的套路呢，无非就是盗用什么能量啊、频率啊、什么太赫兹啊、哇量子，哎，这样的一些科学概念，然后呢用晦涩模糊的话术来包装成所谓前沿科技，哎，利用公众对基础科学的陌生，最终实现卖产品、收学费、拉人头这样的一个敛财的目的。而识破这一类的骗局呢，其实不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你只需要回归科学本质，厘清这些术语的真正含义，哎，轻易的你就能够看穿它背后的漏洞与谎言。这些说法呢，常常离不开几个被滥用的物理概念，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简单的一说你就能明白，如果有人拿这个东西来忽悠你，你跟他说你给我有多远去多远。第一个，宇宙能量，听起来是不是好厉害的样子啊？啥是宇宙能量啊？那我们不就天天免费用的呢吗？空气难道不是吗？阳光难道不是吗？哎，很多骗局当中都会出现类似什么接引宇宙能量、利用某某能量之类这样的说法哦，听起来相当吓人。但是其实啊，物理学当中说的能量只是描述物质运动的基本量，它并不具备任何玄妙的属性，它不能够凭空产生或者消失，它只能够相互转化，而且始终受到热力学规律的约束。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玄妙的说法呢？因为我们古人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很多的物理现象它是不明白的，所以呢，它用一些相对比较玄的词语去描述它。可今天的我们不能再那样去描述一些在物理上面是本来就存在的很普通的一些现象吧。那说回到这个什么宇宙能量上来说啊，听起来好像玄之又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天天都在利用安全的宇宙能量，还免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对于绝大多数的地球生命来说，赖以存续的能量归根结底是源自太阳能啊。植物利用阳光，通过光合作用把光能转化成化学储能，存在有机物当中，而动物摄食植物，人类呢又食用动物和植物，通过了消化系统就获得了能量，这为细胞活动和我们身体的运转供给能量。所以可以说，人类早就已经通过最自然最科学的方式时刻享用着宇宙赋予的能量，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吸收或者是调动。这么一说是不是你就明白了？除此之外，并不是所有来自宇宙的能量咱人类都能接得住哦。就以阳光为例吧，这个其中的紫外线就是 UV， 它就会影响甚至损伤皮肤细胞，暴晒过度轻则导致晒伤，重则诱发皮肤癌。而在宇宙当中，除了光学形式的太阳能，还充斥着伽马射线、 X 射线、高能带电粒子流这样的一些宇宙射线，而这一类的辐射强度那是相当高。如果这些都是安全的，咱宇航员还用穿宇航服吗？那这些辐射非常的凶，它能够穿透人体，破坏 DNA 结构，损伤机体组织，甚至还能损坏仪器设备。所以我们航天器、宇航服都设置了严密的防辐射层，就是为了避免宇宙射线危害宇航员健康和损伤设备。所幸的是呢，我们是不必直接去面对宇宙射线的，因为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和磁场就是我们生命的天然保护伞，它们阻挡了绝大多数有害的宇宙射线，只允许少量无害

0: 的可见光、无线电波等抵达地表。那如果宇宙能量真能让人健康长寿，刚刚说了嘛，宇航员何必层层防护啊，我们人类又何必非得依赖地球的庇护呢？所以啊，所谓这个吸收宇宙能量的说法，它在科学层面根本站不住脚。那一方面呢，抵达地球的有效的宇宙能量就是我们的太阳能，人类已经通过食物与阳光自然地获取了。另外一方面呢，危险的宇宙射线被大气层和磁场阻隔，根本无法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当然我们也接不住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不用想了，你想太多了。所以呢，就是再用什么能宇宙能量来忽悠你的时候，你就明白该怎么回怼它了吧。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狡辩说，哎，宇宙能量它来自银河的群星，具有神秘的力量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可惜了，事实就是这个宇宙中能量的传播，它一定随着距离是迅速减弱，距离增加一倍，能量就会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距离增加到原来的十倍，那强度就只剩1%。这种传播越远强度越弱，而且下降得很快的规律，在物理学当中是称为平方反比定律，这种定律普遍存在。比方说吧，遥远天体发出的射电波抵达地球的时候，微弱到甚至连专业的射电望远镜我们都很难捕捉到，这正是我们需要直径可以达到500米的这种中国天眼这样的巨型设备去探测宇宙深处的原因。已故的原中国天眼工程师、首席科学家南仁东，他在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也会说啊，人类开展射电天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接收到的能量总量甚至都不足以翻动一页纸，这些许能量更不可能对什么人体产生任何所谓的疗愈效果。还有一类骗局有很高的这种危险性，比方说有人听信宣传去购买佩戴所谓的能量石来保健，哎，甚至呢佩戴的时候还有温热的感觉，并因此就觉得啊，这个产品有效。但是实际上啊，这一类的产品当中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它能够产生电离辐射，这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千万千万不要戴。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东西啊，赶紧要这个处理，安全的处理掉，千万不要带到自己的身上。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骗局呢？哎，一会儿在这个健康路上坑还真多，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特别的提示大家留意一下啊，目前呢在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大的路段比较多，比如说南二环呢在西向东方向元大关这个位置，还有呢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去，另外呢在对向啊从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现在的流量都非常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昆安高架在出城方向，从宁波立交从宁波立交到三环这个位置啊，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个是回城方向，从三环这里，从三环的这个口这里，然后一直到宁波立交，在进城方向上车流量比较大，有缓行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还有一个东二环，东二环呢目前从石虎关到菊华再往大树林立交，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呢，对向流量更大， 对象呢主要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然后再到大树营这一段。

0: 特别是刚刚过了石闸这一段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回程方向，就是这个机场高速，机场高速回程方向从太平村到大树营这一段也有缓行。北二环路上呢，目前主要车流量大的是东向西方向，特别是在教场立交前后一直到阳仙坡这一段，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这些路段我们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当然了，在这种行驶环境之下呢，现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往加油站这里，还有朱家村到民权，另外呢就是回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回城方向一个是在整个城贡路段，再有一个就是从广卫一直到民权全线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一段，流量非常大，有停停走走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广福路，目前广福路的双向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车流量也非常大，需要多等候一到两个信号灯的周期才可以通过。那今天下雨，道路上的车流量普遍比较大，又是周末，那车友们呢通行时一定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一点八一路护航。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啊，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有好多坑，可千万注意识别，然后安全的绕开去。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如果有一些小广告上出现了什么，哎，这个可以、宇宙能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一定是骗人的。除了这个，刚才说像宇宙能量啊什么的，这个现最近这些年啊，这太赫兹哎也是伪科学骗局的一个热门标签。这个太赫兹能量床垫、太赫兹光谱理疗仪，哎，各种产品是层出不穷，你是不是也听说过？虽然不知道它到底说的是个啥，但是好像听起来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哦。这种产品竟然宣称说可以修复 DNA、激活细胞、包治百病，那是不是睡这个床垫就可以长生不老？就可以那个啥了，就可以长命百岁了。售价呢，从几百块钱到数万元不等。在央视中消协都已经多次曝光这种虚假的本质了。那么这个所谓的太赫兹它究竟是个啥呢？其实啊，太赫兹 THZ 这个里面的 T 代表的是1012，这个呢类似于我们硬盘容量当中说一 TB 就等于一万亿字节，大概这么个意思。那么一 THZ 的含义就是每秒一万亿次的数量级，就这个意思，没别的。太赫兹的波是属于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是远低于 X 射线，不会对人体造成电离损伤。而作为电磁波谱中最后被开发的波段，太赫兹技术目前的科学应用是被严格的限定于某些检测和科研领域，与所谓治疗疾病和疗愈是毫无关联的。比方说吧，我们可以应用在安检领域。太赫兹呢，它能够穿透衣物、纸张这样的一些非金属材料，精准地识别藏匿的一些金属武器啊、爆炸物啊、毒品这样的一些违禁物品，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机场、海关等场所的安全检查。

所以如果你听信这种可笑的骗局，那不如就在安检设施上这个吸收能量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件滑天下之大吉的这种说法，但就有人会去相信，号称说这个床垫可以修复细胞，是利用太赫兹能量如何如何的，然后你就信了，这多可笑啊，对不对？还有呢，太赫兹应用于什么呢？就是这种波长呢，它用于工业检测，比如说探测航空材料还有文物它内部的一些缺陷，这样可以实现一个无损检测。那还有呢，就可以运用于通信领域，它作为我们的第六代移动通信，就是我们 6G 的潜在频段，探索超高频速率和低延迟的数据传输。未来呢，这项新技术呢，会应用在我们的 6G 通信当中，这是未来我们将会迎接的一个通信领域的新事物。但是它跟我们的健康真的没有毛线关系啊。还有呢，会应用于生物科研，那目前呢仅限于实验室研究 DNA 蛋白质结构，尚未有任何可以民用化的医疗产品问世。目前我们的健康跟它还是挂不上任何的关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健全也曾经多次公开辟谣说，太赫兹技术能治病，这纯属是无稽之谈。目前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证明说太赫兹波能够什么修复细胞或者治疗疾病，它的医疗应用仍处于实验室阶段。成熟医疗产品是需要经历漫长的临床试验和严格的审批，成本高昂，根本不可能以所谓亲民价流入消费市场。那央视呢也曾经通过曝光暗访曝光这个市面上的所谓的太赫兹理疗仪、太赫兹床垫，内部呢都不过就是普通的电路板、加热丝和磁铁的简单组合，成本呢才是几十块钱，而所谓太赫兹波纯属商家编造的噱头，这些产品甚至连基本的太赫兹发声装置都不具备，我估摸着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啥是太赫兹啊。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21年6月就曾经发布过警示，说这个太赫兹能量产品、什么量子养生产品都是伪科学，涉嫌虚假宣传。所以呢，下次不管是刷短视频啊，看到那个散发的小广告啊，还有你要去参加的什么讲座是吧，在说到这种太赫兹能量的时候，就赶紧离开，这都是在骗你玩儿，这是都是在骗你逗你玩呢。这个刚才说到量子，这个也是小广告里头高频出现的一个词儿，觉得很厉害的一个词儿啊。其实量子是个啥呢？量子是描述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基本物理概念。量子力学它研究的是什么呢？是原子、电子这样的一些微观粒子的行为特征，它的种种神奇效应呢，其实只能在微观尺度下显现，而且必须在超低温、高真空、高精密仪器这样极端苛刻的实验室条件之下才能够观测到和应用。那很多科学家都反复强调了，说量子力学目前没有任何民用养生或者是医疗应用，市场上所有打着所谓量子旗号的日常用品全都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真正的量子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目前呢仍然是处于我们的实验室攻关阶段，单套的实验设备动辄就是价值数千万元，这不是普通民众能够接触到的。而一些骗子呢，就将量子和所谓能量疗愈这样的一些概念和说法强行的捆绑在一起，然后就杜撰出了一个所谓量子共振、量子修复 DNA 这样的一些伪科学术语。那其实呢，这个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扯淡，它只是在利用公众对量子力学的陌生感，营造一个所谓高科技的那种虚假权威形象，以便敛财。所以呢，在听见这个小广告啊、视频、短视频里面，广告里面说什么啊，量子能量，利用量子能量能让你如何如何如何啊，都不要相信，这都是在骗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识破这些什么宇宙能量啊、太

0: 赫兹疗愈啊，什么量子能量啊等等等等，其实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背景，你不需要那些，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这么随便一讲你就明白了。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公众来说，只需要守住一些科学底线和防骗原则，你就能够安全地远离这些坑。首先回归基础科学，我们牢记三大核心常识。第一，不要迷信各种所谓的能量，因为能量本身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是要通过我们的食物链接间接的来源于太阳能，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所谓吸收宇宙能量，而且绝大多数有害宇宙射线是被大气层有效阻隔的。恰恰是如果我们的大气层被破坏了的话，我们倒反受不住了。所谓的宇宙能量是不可能被人体安全利用的，也不要去佩戴任何可疑的所谓能量的事物哦。还有一个呢，就是前沿科技是不等于民用养生的，什么太赫兹啊、量子啊，这些技术目前仅限于科研、安检、通信这样的专业领域，没有任何民用医疗或者是养生产品，凡是宣称能治病的那都是骗局。还有就是健康问题找医学，不要去找玄学。疾病是由病原体、生理损伤这样的一些具体病因导致的，所以必须依托正规医院，通过药物、手术这样的一些科学手段去诊治。所谓的能量既无法杀菌，也不能修复病变，绝不能够替代正规的医疗。我们守住了这样的三个底线，其实你离绝大多数的骗局就已经是有多远离多远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牢记防骗三不原则。首先第一个，不轻信；第二个，不侥幸；第三个，不转钱。这个是最核心的核心所在，无论怎么样我都不给你转钱，我看你能怎么样能骗到我，对不对？好，不轻信是什么？凡是回避具体的病理研究，空谈能量、频率、量子就可以治病的，一概别相信。凡是宣称什么包治百病，哎，医院都治不好，哎，他都能治的，一概别信。还有一个不侥幸，就是不存在所谓的快速康复、不药而愈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一定要知道，健康从来就没有捷径，科学的治疗和科学的养生才是唯一的正途。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不转钱，别转钱，别转钱。这个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哦。凡是要求高额付费、转账入会、拉人头返利的，务必坚决拒绝。一旦涉及转账，立刻报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原则。科学素养是抵御伪科学的最好疫苗。我们学习基础科学不是为了记住公式，而是为了培养我们的理性思维、质疑的精神和实证的意识。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陌生的概念，主动去查阅一下权威的资料，不要轻信商家的宣传。遇到晦涩的科学术语，不妨追问一下它的本质定义，避免模糊话术把你迷惑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下雨天又是周末，那现在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非常的繁忙。目前拥挤的路段包括很多啊。首先，二环快速系统就非常的繁忙。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在玉溪方向66公里处还有大货车单方肇事，事故车辆占据玉溪方向的超车道、昆明方向的超车道和右侧行车道，所以双向行驶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是高速昆玉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主城啊。主城目前呢，首先看进出城的几个路段。进出城的几个路段呢，在这个首先昆安高架，进城方向从三环路口一直到明波立交，行驶缓慢。那另外呢，就是昆石高速上，目前一个是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朱家村到民权，这一段呢还有个对向呢，从民权到朱家村这两个方向呢，车流量都是较大的。昆玉高速呢，目前现在非常的繁忙。首先呢是进城方向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全线。

0: 行驶缓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整个呈贡路段从联大立交一直到小古城的这一段，就是到杜家营的这一段啊，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出城方向前往玉溪的方向呢，目前接近广卫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再来看我们的二环快速系统，现在呢二环快速系统上除了西二环以外啊，其他的南二环、北二环和东二环车流量都非常大。主要的路段呢，包括一个是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全线行驶缓慢，另外呢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全线行驶缓慢，再有一个呢就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再到石闸这个双向，特别是在大树营立交这个位置行车较为缓慢。还有呢就是北二环呢，主要是从马村立交到教场立交的这一段对象呢是在集中在教场立交的这个位置，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况。那车友们呢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重点关注一下昆玉高速公路。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在昆明往玉溪方向，在66公里前行450米的位置，有一辆大货车单方肇事，它这个动静有点大。事故车辆呢，现在不仅占据着玉溪方向的超车道，昆明方向的超车道和行车道右侧行车道也都被占据，所以目前双向的通行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车友们呢，请格外的小心谨慎驾驶。另外预测呢，这起事故处理起来估计需要的时间稍微多一些，车友们一定密切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6月18号，比亚迪大唐 EV 将正式上市，预售25至32万元，定位全尺寸七座纯电旗舰 SUV， 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与云辇 A 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50公里，标配后轮转向，预售订单已突破10万台。启境 GT7 将于6月中下旬上市，预售21.99至30.99万元，为华为合作打造中大型列装车。标配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分后驱、四驱版本，最长纯电续航900公里。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售价29.29至36.99万元，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配置，兼顾家用舒适性与长途续航表现。2026款广汽丰田博智 3X 现已上市，限时权益9.48万起，10万级合资纯电 SUV， 搭载8155芯片与端到端智驾系统，多续航版本可选，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春夏季节天气比较不错，我们更提倡大家走到户外去进行锻炼。那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微汗运动效果更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春夏季的科学锻炼。首先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轨道。首先呢，在春夏季应该是动起来暖起来，但是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开始不要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其次呢，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或者是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以微汗为宜，千万不要大量出汗。第三点是推荐在午后练习磨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揉自己的肚子啊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这样呢能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第四款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达到柔肝舒筋的效果。这样的一个组合锻炼更加的温和，但更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群的锻炼需求、健康需求。91.8健康管理。

0: 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健康由我一路随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继续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科学素养的问题。在我们追求健康的路上，一定要避开人们利用你不太熟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啊，给你刨的那些坑，不要去轻易的相信那些伪科学的名词，然后呢，上当受骗不说，还或者耽误自己的病情，或者花费了大量钱财。总而言之呢，其实宇宙很大，科学也确实挺复杂的，但是其实科学本身并不神秘，更不会制造焦虑。像什么刚才在节目里提到的什么宇宙能量啊，什么太赫兹疗愈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其实往往只是借用了科学名词，却没有对应的证据和机制支撑，本质上呢更接近是包装过的迷信，有些甚至带有明显的牟利动机。我们不能不防啊，我们日常所需的健康条件其实并不玄乎，阳光、空气、正常的饮食以及经过验证的医疗手段，这些就已经足够。真正有用的做法还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求助正规的医疗体系。所以呀，与其被各种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概念给带着走了，不如多问上一句，这个概念真正的科学定义是什么？而涉及基本科学概念的相关问题，目前绝大多数主流 AI 都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你可以直接查询提问，它也能够帮你厘清。还可以再问问啊，这个宣传中的疗法啊，它有没有可靠的证据，有没有清晰的机制，价格是否明显不合理。很多时候当一个概念既让你听不懂又解释不清还要让你掏钱的时候，大概率它不是科学而是骗局。所以当你下一次再面对所谓的神药的时候，不妨先查验一下它的批准文号，在脑子里面过上一遍双盲实验与安慰剂效应，再对照一下常见的伪科学词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你就会发现那些试图忽悠你的说辞瞬间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外衣。守住我们钱包的前提是守住我们脑子里的理智，那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充满套路的时代做一个清醒的消费者。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啊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告诫，但是你知道吗，往往看到很多人被骗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乐此不疲的被骗的时候，我心里头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呢？为什么这种明显就是伪科学的玩意儿它更容易在网上疯传呢？这就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了，对不对？一些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是时不时的就会冒头，你看原来我们不需要专门去辟谣吧，可是现在呢，不管是像科普中国呀、新华社呀、等等，我们这些主流的媒体这一天忙不赢的都要去辟谣。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那说的就是这回事儿。但是就架不住有人去信啊，今天呢号称什么量子疗愈，明天呢变成什么细胞唤醒，后天呢又换作什么陨石能量。话说咱们这个没有这么高深科学素养的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对这样的一些东西深信不疑？那么伪科学是如何

0: 找到了一套术语，或者是进行了一番如何的包装，就变得让你亲近起来，让你去深信不疑的。哎，你是不是经常看见这样的一个标题？一个方法调理多年老毛病。这个题目，如果你看见了，你会不会去点开看看？这种题目是不是在我们的家人群里头转发的那种文章啊、短视频里面特别多的出现？再比如说啊，医生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你，哎，后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名字很长啊。如果他作为一个推文出现的时候，你光看见聊天页面的时候，你甚至把这个题目都看不完，你只看见了一个医生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你，后面是省略号，然后你会不会也要点开来看？好，接下来还有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看，哎，也是，其实内容还没出来呢，但是题目太长了，推文一般推不出那么长的题目来，所以你在聊天页面上依然只能看到这行字，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看，哎，你看到是不是就又点开了？还有赶紧转发，不然就晚了，这个是不是也特别眼熟？这些题目的推文是不是在我们家人群里面是经常能看见的？但是其实明明是漏洞百出的谣言，然后你点进去一看吧，人家还语气凿凿的在那儿说，好像还有点道理似的。过两天呢又刷到类似的说法，然后再然后呢，家人群里头也有人转发了。很多人呢其实未必会立刻相信，但是看得多了吧，心里面就难免会冒出一个念头，哎，怎么到处都在讲，他会不会真有点道理呢？哎，这个就是伪科学内容特别难缠的地方，因为他未必一开始就能说服你，但是却总能先把你留下来，然后你看得多了，转的人多了，一些原本没有可靠依据的说法就会慢慢的变得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这是什么呢？古代人已经告诉你了，这叫三人成虎。而我们现在大数据有一个 bug， 当你手机上一旦点开了某一个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接下来你在刷短视频啊，浏览一些网页的时候，它往往推送给你的还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躲都躲不开，这也是一个就是很让人迷惑的地方啊。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任何依据的伪科学信息却那么容易的就在网上疯传，而我们那些辛辛苦苦科学家们费劲巴力的去求证验证一些严谨的认真的真科普内容，往往就是泛不起什么水花？简单的来说啊，真科普注重讲证据，而伪科学是在拼传播。揭露伪科学的科普内容其实不少，那我们今天就重点从传播的角度来聊聊那些伪科学的套路，知道了他的套路就别让他再骗你了。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继续来关注目前我们这个昆玉高速公路上的这起交通事故啊。昆玉高速玉溪方向66公里前行450米，大约呢就是在宝丰这个附近的路段上，受到这起大货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的影响，那目前呢事故车辆占据着玉溪方向的超车道、昆明方向的超车道和右侧的行车道，那目前呢双向通行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看到事故路段目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各位车友呢也请特别保持耐心，有条件的车友赶紧下高速绕行。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

力，一路驰行。健康与你一路随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答案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伪科学会比真科普跑得更快，更能让你深信不疑呢？那问题呢，其实呢，揭露伪科学的科普内容是非常多的，你能够很容易的就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呢，这一节啊，我们现在呢，简单的来从它的传播上来给你分析分析它的套路。首先呢，伪科学有更好传播的套路。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就是标题专制焦虑，一眼就能抓住人。别说啊，这些伪科学小编们，他这个做题目还真的能直抵人心啊。伪科学的标题几乎全都是为焦虑量身定做的。哎，你听听这几个啊，再不关注亚健康状况身体就废了，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养生秘密，一个土方搞定多年老毛病，这些标题是不是看起来一上来就很抓眼球，直接就把风险说得很严重，或者故意讲得很神秘，有的语气还特别着急，就像是在催着你马上看。他并不在乎严不严谨，他只是让你赶紧点开看。另外呢，就是鲜活故事见证，然后让你放下戒心。你看这种推文里头有这样的说法，我朋友试过真的有效，家里老人用了之后好多了，有人亲测3天就有变化，邻居阿姨坚持泡脚3高都问了。你看完这些以后，具体的生动的接地气的见证故事是不是让你印象深刻？它与那些靠临床数据对照实验长期追踪的科学论文相比，真是既好看又好记啊。但问题是，故事能让你记住，但它不能够真正的直接被当成证据。少数人的感受哪怕是真的，它也不能够代替科学的判断。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面对复杂的问题，它往往给出简单的答案。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原因，即使是同一个症状，也不一定都能用同一种方法去处理。真正的医学解释往往绕不开，比如说因人而异、存在概率、需要长期观察。但伪科学不搞这套，他们追求用一句话或者一个产品就能解释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完全不用动脑，不用理解，听完立刻就懂。这种极简结论完美适配当前我们这种快节奏生活，也特别适合人们快速接受，所以他就那么轻易的让你相信了。还有一个，他会装出专业的模样让你信以为真。很多伪科学特别会演戏，白大褂、图表、论文截图、学术概念、专业设备，甚至是实验室场景啊，他不讲这些内容的来源，也不管视频画面里头那些其实完全无关的内容，反正你也不会仔细看，只要营造出来说看起来很专业的那种氛围就行了。你是不是也会被这种背景直接就忽略掉，直接就相信了？还有一个因素呢，也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个 bug， 算法加持之下是越刷越像真的。第一个，缺少思考时间，情绪就会压倒理性。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快速的滑动，即时判断，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做个思考，甚至去核实一下。那么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之下，其实内容比拼不是科学严谨，而是谁更抓眼球，更能戳中情绪。曾经有大师说了，这个短视频啊，7秒钟你要是抓不住别人，就被刷走掉了。问题是我们哪个科普能在7秒钟就给你把这事儿说清楚？伪科学可以。那些夸张的伪科学信息，再配上最流行的网络音乐，让你的理性判断直接就被压制，然后你对信息的鉴别力就直线下降，它就是让你变傻。然后接下来就是算法疯狂的投喂，感觉就像是到处都有，到处都是。平台算法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你多看两眼，它就判断你对这个内容是感兴趣的，于是就拼命的给你推同类的信息。那么接下来什么类似的话题、类似的说法就不断的涌现，而你呢，你总看到这样的内容，然后呢，你就会把熟悉理解为可信。久而久之呢，你就会产生错觉，怎么到处都在说这个？那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警惕心

就会一点一点的被消解。然后呢，谣言重复刷屏，就会让你也忍不住想试试。伪科学很少会靠单条视频去传播，那它往往会用频繁轰炸来营造一个氛围，同样是粗制滥造的画面。

N 倍书，然后呢你是不是就降低了警惕心，然后就多了一层可信感。然后呢家族群里头，中老年养生群里，邻里群大多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那么如果群里面天天有人发这种信息，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分享经验和效果，然后就会形成一种错觉，哎，原来大家都一样啊。这种封闭群内聊天，越聊这个话题就越走向极端，那么那种从众心理一上来啊，原本有质疑的人也会变得沉默。还有一个就是行动引领认知，会忽略那些辟谣的信息。那当你在群里头出于维护亲情友情的关系，勉强的去点赞附和或者帮助转发的时候，哎，你其实就已经从看热闹变成了亲身参与者。这种行为反过来又会潜移默化改变态度，于是让你在看到辟谣信息的时候去选择性忽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然后呢，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的真科普真的更难以传播。那些严谨认真的科普，没有伪科学那些神奇的说法，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懂，那么刺激，不容易让人产生说这就是答案的那种感觉。因为真科普常常会说，哎，这事儿呢要分情况看，这个说法呢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方法呢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哎，如果涉及健康问题，还会建议你最好去咨询专业机构。你听完这个是不是就觉得好麻烦哦？这些表达在更负责的同时，听起来却没那么干脆，也不会立刻就解决问题。那么你的选择倾向会怎么样？伪科学信息往往是直接给答案，给奇效，甚至是粗暴直截了当，它直击需求，原因我都已经给你找到了，办法我也告诉你了，你照做就行了，你只需要下单购买产品，付钱，问题立马就解决了。解决能解决吗？不能吧。其实不是我们不够理智，而是伪科学的传播逻辑精准地抓住了大家对健康的焦虑，又利用算法放大这种焦虑，再借助熟人信任去进行扩散，于是就把一套经不起推敲的说辞就包装成了人人转发的真理了。哎呀，说了这么多呢，也让人非常担忧，在我们这样的一种信息爆炸的背景之下，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然后再碰到这种特别奇妙的说法，这种神奇的健康套路的时候，哎，多问几个为什么，真的吗？他说的这个究竟是什么？哎，多问几个为什么，质疑的精神一直要存在。那么下次再刷到这样的一些伪科学信息的时候，先别着急，不要急着转，更不要急着信，哎，不妨先停一下，看看是谁在说，又是谁在转，他到底有什么依据，这个依据又是从何而来的，有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情绪，是不是过于绝对。总而言之啊，千万不要让好意的转发变成了伪科学谣言的帮凶啊。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变成一个聪明的，能够辨识伪科学，不再被那些健康之追求健康路上的大坑给崴到的聪明朋友。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我们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4: 关注晚高峰，新车的晚高峰之前呢下了一场雨，目前的雨势渐弱，又出了大太阳。新车的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不少的路段呢新车流量呢比较大，行车拥堵指数倒是不高，徘徊在1.33左右。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尾排到太平村附近。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车尾接近石龙路口，由彩云中路跨线桥先是往杜家营收费站，在斗南出口附近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辆目前呢还占据一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呢有点堵。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前方的广播立交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出现在昆石高速进城方向东三环入口民权村立交桥附近。对向车道树关枢纽经过朱家村立交，行驶往小喜村收费站，一波行车的晚高峰也已经逐渐形成。长区的人民路东风路东西方向主干道交通情况不错，白塔路双向路段行车情况通畅，环城西西昌路行车情况也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昆明火车站的南广场经过春城路到福德立交桥右转行驶进入辅道路段车辆排队，车尾接近环城南路交叉路口。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 济南交通之声。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云南省司法厅联合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云南省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据介绍，此举标志着云南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一套系统完备、可量化的省级人民调解案件管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4日，石林风景名胜区发布消息，2026年6月10日至8月31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应届毕业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可免门票游览石林风景区。记者6月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个和高1.4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另外，5月9日至6月30日期间，明玉高速与 G80 管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经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 G80 管昆高速行驶。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谢谢燕玲。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昆明多云，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1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
5: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9: 没错，
8: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九点吗？

0: 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下班快乐哈！我是陆平。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带您呢，在我们的大象精选商城来逛一逛，因为马上就要到618了。而咱们9:18的视频号，现在佳颖啊也正在视频号直播我们大象精选商城618的活动。这个618，我们一定要薅一波羊毛，对不对？即日起到6月21号呢，凡是在6月18号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月18、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618的一个活动介绍之外呢，就要给您种草两个单品了。第一个单品呢，就是戴森的D08的一个吹风机哈。那作为这个吹风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这个戴森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贵哈。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的吹风机，咱们大象精选商城只要1499元。现在哈，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所以呢，到手价是1319.12元。现在下单还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是顺丰和京东啊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1: 是的，哇，戴森为什么这个价格如此的坚挺呢？原因就是它的几个核心的能力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还解决了女生吹头发护发的一个痛点。那首先呢，它吹干的速度绝对是实力派的，搭载了 V9 数码的马达，11万转每分钟，包括气流倍增技术，那喷出了3倍强气流，长发后发呢3-4分钟就能快速的吹干了。那多人轮流吹发呢，他也不用等待，告别了吹闷热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那么其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智能护发，它不伤发。
0: 哎，
1: 你看每秒41次精准控温，那它整个的风温啊、稳定啊都非常好，不烫发也不烤干。那所以头发吹出来不会像其他呢比较容易分叉或者是干燥，大幅的减少了脱发风险。
0: 对，那拥有了这款这个戴森呢，就相当于是有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了。它配备了5款磁吸的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了，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呢都可以轻松打造一个沙龙级的造型啊，安全是放心用的，没有夜中空设计，杜绝头发会卷入那个吹发的那个风筒的危险，而且它马达呢放在手柄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也是降噪的，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赶快趁着618年终优惠赶快下单吧。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呢，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装，2支只要299元，再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要287.04元。
1: 对，这真的是非常的惊喜了啊。
0: 是的，
1: 而且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它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型的配方洁面，那么自带着高级感山茶花的香气，它融入了卸妆、清洁、保湿3大功能共同拥有，并且呢，绵密的这个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之后你就哇，太舒服了。洗后呢，毛孔呢就会像呼吸一样的清爽。关键是你用完之后，它不紧绷，它也不会特别的油啊。
0: 不会假滑
1: 啊，对，那个油混皮肤使用呢，在这个夏天可以说非常好。
0: 对，到了晚上哈，不管您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来卸妆也超级轻松的，就连毛孔里面的脏东西都能够洗干净，省时省力。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那一定要来试试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了。
1: 是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下单啊，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了，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希望大家可以进去逛逛，多多下单，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现在主城的寻金街、北京路、金碧路、环城南路、虹桥路进城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二环一线马村立交、菊花立交、B 线大树营立交车流量大。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双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杜家营收费站至石龙路匝道口双向车流量大。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太阳暴晒，中控台塑料容易老化开裂，停车时在前挡放块遮阳挡能降不少温，上车前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掉，遮阳挡几十块钱，省得换仪表台几千块。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8: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

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天呢是6月5号啊，6月7号到9号呢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昆明地铁、昆明公交还有中北出租，包括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已经备好了一系列的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比如说有绿色通道、免费乘车、静音护考、爱心送考。

我们先来看一看哈，比如说昆明地铁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昆明地铁所有车站呢统一开设高考绿色通道，推行三优一免的服务。比如说免费乘车，就是考生及两名陪同家属可以凭考生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坐昆明地铁。这个优先服务呢，是指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出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让赴考之路呢更加的从容。

同时呢，在紧邻考点的地铁站，在客服中心里也设立了助力高考服务点，配备了医药箱、备用文具等应急物资，并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提供考点指引、出行咨询等等的志愿服务。各个安检区域呢也醒目位置派摆放了高考绿色通道的告示牌，专人值守，优化安检流程，保障哈高考考生快速进站，顺利的复考。另外，临近考场的高架地面车站呢是尽量的控制广播音量，列车呢在考场区域附近运行，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鸣笛。夜间高架地面线路禁止动车作业和高噪音的施工，还有就是车辆段动车调试的时候禁止鸣笛，为考生呢营造安静的休息环境。刚才说的是昆明地铁，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昆明公交。那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考生持本人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呢，也可以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城市公交线路。全体驾驶员呢也是主动做好引导服务，热情指引，有序疏导，提升乘车的体验。考试时段内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所有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辆哈，一律是禁止鸣喇叭的。驾驶员师傅呢也做到平稳起步，匀速行驶，缓刹慢行，最大限度降低行车的噪音。再有就是结合每天考生赶考、散考返程、市民通勤等等的客流特点，灵活调拨发班间隔以及运营车辆数，针对考点周边呢、学校沿线啊，还有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呢，加密班次，避免客流积压，全力满足考生和市民的出行需求。像中北出租汽车公司呢，也是积极倡议所属的驾驶员参与到我们FM 91.8全力这个组织的2026年昆明市第23届爱心送考的活动哈。那比如说7号到9号高考期间，考生啊只需要向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招招手，并且出示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身份证。如果说车辆没有搭载

其他乘客，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呢也将免费搭载考生前往目的地，为紧急出行呢提供多一份守护。也欢迎广大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啊，以及全部的市民关注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2026年的6月7号就正式的开始，我们也祝广大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也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和考生的家庭们一首歌，李宇春《少年中国》。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17:30，我们继续关注晚高峰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
1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渝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斗南附近的中间车道交通事故现场撤出，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不过呢行车的晚高峰也逐渐清长，车尾排到成贡服务区附近，行驶过杜家营设备站通行情况恢复，下行线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行车高峰呢也在昆石昆渝三岔口昆石高速的东三环汇入口路段形成，车流有点密集，机场高速车尾延长，正在接近虹桥立交，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1.70，中位运行，经过主城区环城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畅通，南北方向主干到北京路交通情况不错，西昌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也基本通畅，东西方向主干到人民路和金碧拓东路目前行车情况还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逐渐排到了汽修一厂附近，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2: 妈妈莎莎
13: 就一点放哈巴啦，压死的了，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放哈巴啦。
15: 小朋友，最近朋友圈都这一部电影刷爆的了，就是那

0: 不抄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好多人啊都说瞧啊直接泪崩啊，你可瞧着了？
1: 哎呦，早就瞧着了，快老哥，真心推荐大家去瞧瞧看。李少没得大牌明星，没得炫酷的特效，全部是靠真情实感出圈的。豆瓣都已经飙到9.2分了，完全是口碑逆袭的爆炸好片。
0: 我听说是家祖传情，还是老一辈的侠超情谊啊？
1: 故事真的特别朴实，孙子长大以后没生意受挫，无意间揭开了阿妈藏了半辈子的秘密。老一辈阿公们当年下南洋谋生，后来音讯全无，阿妈呢守着家书俏皮苦等半生，中间还插着一段杀人的谎言和跨越山海的首富。
0: 听得就很有年代感，这种乡土题材可以看得有点平淡无奇呀、啊。
1: 一点都不平淡，全程是地道的潮汕方言，演员大多数也都是本土的素人，没得刻意的煽情，全部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一封封泛黄的俏皮，一句句朴实的叮嘱，而等待接受知恩图报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越看越走心。
0: 现在好多商业电影啊都追求热闹，这种安静走心的片子啊太少了。
1: 是呢是呢，它就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上的情谊和温柔。有人默默守护承诺18年，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各自扛起生活的难处，互相成全，彼此守望。而老一辈的隐忍和善良演得太真实了，
0: 怪不得票房一路逆袭啊！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推荐，感觉瞧啊这部片子啊，更懂得珍惜亲情，敬畏情谊了。
1: 太有同感了，它不只是一部怀旧电影，更像是一封写给长辈、写给岁月的情书。周末你一定要去瞧瞧去。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 听听
4: 身边事儿，
1: 再讲讲
4: 新鲜事儿。
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4: 也是正经事儿。
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1: 晚高峰，
4: 听一路嗨一路。
1: 91.8
4: 晚高峰，
1: 我好喜欢。
5: 好了，继续回来了啊！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一路陪伴的918晚高峰，我
6: 是
5: 苏志，
6: 我是陆平，下班快乐哈、啊！今天是周末，周末也快乐、哦。
5: 对，周末的时候呢，啊，可以呢让自己去放松放松，看看电影啥的哈、啊。
6: 哎，刚才我们的那个哈巴拉还在介绍那个给阿嬷的情书，
5: 对
6: 吧？
5: 啊，
6: 现在他已经票房都超14亿了，
5: 超级经典，而且这个票房真的是惊讶了好多电影圈人士都觉得很惊讶，
6: 关键是
5: 因为他们这个投资小。
6: 对啊、
5: 然后呢启用的也不是所有大家熟悉的那些大牌明星，
6: 都是素人、
5: 啊、对，然后
6: 导演都是一个素人
5: 啊，也没有太大力的宣传，
6: 对，
5: 关键是
6: 就现在都到9点几分的那个评分了，
5: 哇，这个真的是超了所有人的预期了。
6: 然后这次我刚好遇到一个、
5: 啊、
6: 一个汕头的朋友、他说那个导演是他的师哥、
5: 啊、
6: 就他们那个 学校的师哥，
5: 他本身是学这个，
6: 不是不是
5: 不是吗？
6: 不是，然后他自己之前的这个作品也没有就像 这部电影那么的大爆，
5: 厉害了，
6: 对，真的太厉害了，也拍过、
5: 哦、
6: 然后就说最近有好多

0: 就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一下子大爆，一个是这位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导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以前是足球解说员，他带领我们的这个少儿的足球队在国际获得了大奖，
1: 获得了大奖，
0: 对，他也不是那个足球教练的一个身份，
1: 没错，
0: 就说最近好多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一下子就活跃在了台前了，
1: 对，爆火了，
0: 爆火。
1: 那我们来看看这部影片，其实说暑假来临，这部影片目前有超过50部影片是定档在了2026的暑期档当然这些电影类型也特别多，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多元素的满足不同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但是呢各个地方的一些惠民活动呢也在持续拉动消费，但是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跻身了年度票房第三位，实现了题材电影跟情感纽带这样的一种方式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
0: 对，
1: 从五一上来以后整个票房的口碑是持续走高，目前呢已经超过了14亿的票房，跻身在2026年度的票房榜第三位啦。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这个口碑评分呢已经是 9.1 9.2 的一个好成绩了哈，我倒觉得如果真的还没有去看，这个周末明后两天的双休假日可以去看一看。而且这部片子已经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是陆续的公映，也接到了多国电影院的线上的订单。
1: 对，邀约赶紧来我们这儿
0: 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马上的暑期档就要到来，孩子们要放假了呀，暑期档又有一些什么样好看的
1: 首先这个超50部的影片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有4度，它是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具体决定性的战役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然后呢再现中央红军和敌军在这个重重包围之下突围的一个战争片，
0: 对，
1: 运用了高超的一些这个科技包括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为我们红军长征纪念胜利90周年
0: 准备的
1: 这部电影。对，
0: 是。另外还有一个是澎湖海战，也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幸福建水师然后呢统一台湾的一个故事，也再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壮阔的史诗
1: 对，
0: 就是澎湖海战
1: 没错还有呢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影片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0: 诺曼底72小时。
1: 哇，这个有点像以前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诺曼底登陆的感觉
0: 它是根据二战真实的历史改编的
1: 并且呢也是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的命运关键的72个小时。哇，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很精彩，全剧呢它是全新视角展现了这场重大的军事行动背后的一个天气战，并且也是惊心动魄
0: 对，还有一个科幻片叫做揭秘日，将在北美以及中国内地呢是同步上映它呢是灵感来源于现实当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于外星文明的一个浓厚的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当然还有动画的电影，我们待会儿再来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1: 没错，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动画呀历史呀各方面，因为暑期嘛小朋友肯定看的要多一些
0: 对，而且家庭呢也是合家欢的影片可能也会多
1: 对对对

0: 子，
1: 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我们来看到昆石高速石关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双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杜家营收费站至石龙路匝道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6: 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懂得当一个好孩子，但每个孩子都是爸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这首歌献给天下每个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旺福，好孩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嘞，继续跟着我们来看看暑期档的影片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今年暑期档呢有多部的中外动画电影呢是轮番上映，比如说第一部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呢是以征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在恢宏的东方美学的风格当中，为大家呈现了一部兼具历史厚重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的史诗。
1: 是的，那还有一个呢是叫《大圣崛起》，
0: 孙悟空的吧？
1: 哇，这个肯定很多小朋友就特别喜欢了啊。
0: 对，
1: 大圣。答应了佛祖，用14年的时间要去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啊，其这个行为一下子引起了同族兄弟的不理解，众说纷纭，然后大家都开始阻止他不要去啊。结果呢，影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记》的故事，
0: 对，
1: 这个还挺特别。
0: 哎，我想去看的这部哈、啊，还有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五》，哇，《玩具总动员》都到第五部了，
1: 没错。
0: 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呢就是轻松快乐全年龄段的。像观众呢可以来观赏适合亲子的电影啊。
1: 对对对，哎，说到纪录电影呢，我觉得目前来讲也是很受小朋友这个欢迎的哈。
0: 对，
1: 这部电影呢叫《中国动画100年》，
0: 哦，
1: 聚焦的就是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历程，通过一些经典的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啊，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动画从这个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一个发展轨迹啊，带着观众去重温几代人的童年回忆，感动中国的动画时光光影魅力。

对，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惠民的观影活动哈、啊嗯，各地呢也有更多的一些什么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一些活动内容，也让小小的电影票跟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等消费持续走高。那截至目前呢，电影。

0: 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国产电影也像咱们给阿嬷的那的情书这部一样，
1: 对，
0: 哇，深入人心，然后让大家看了还想再去二刷的哦。
1: 没错，所以说好电影仍然是不缺乏这些观众的人数啊，一定是可以创出一些奇迹的，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些电影在给我们的生活故事当中
0: 对
1: 带给我们一些感悟吧。
0: 是的是的，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阳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6: 18:00，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你好，
17: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前后不道，就在坡顶中间车道，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坏了一辆 SUV， 车上的人呢全下来了，站在路边。为车道减少一条又是爬坡路段的，快到坡顶路段，对通信的影响呢比较明显啊。目前的车尾排的比较长，到了锦绣立交的附近，这个路段有点繁堵。行驶过了石龙路口爬坡路段，通信情况逐渐恢复，因为车子上不来，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特别是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84，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经过虹桥行驶往太平村，下了坡之后到坡底附近路段车流密集，车尾排过虹桥立交桥大概800米左右。长区的京昆高速出城方向钱家营王琼路出口地面系统繁堵，西二环、北二环啊都明显有繁堵的车流。西二环车尾排过西苑立交，二环北路车尾已经排到了京津立交附近，经过京津立交、马村立交、北教场、杨前坡到小屯立交桥右转，行驶进入京昆高速车行不畅，路段的繁堵到京津立交附近。昆阳高

0: 速也是车流密集，车尾逐渐接近了汽修一厂，行驶进入西二环、南二环，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谢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日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联合发布专项通告，在全省范围内集中整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相关违法犯罪，细化13项入刑情形，同时配套从宽处置、刑事自诉、全民举报等全链条治理举措。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在本月的7号到9号呢，我省自东向西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未来全省的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我们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一块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好李翔。
5: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6月7号到9号，我省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文山、昆明北部和东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后天学子们将迎来高考的第一天，我省大部雨水相伴，要注意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河谷地区的考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所谓芒种是一个既包含播种又包含收获的时节，在这里祝各位考生种下希望，收获美好。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7度，宁尔纳克里什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坝小雨，17到29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7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电影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到30度。天气情况，注意到了主持人。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9: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继续回来啦，各位好，我是苏志，
11: 我是陆平，下班快乐。
1: 嗯，是的，那么看看电影，听听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1: 比如说看看演唱会啊，
1: 对，这个演唱会突然就爆火了，但是呢，就是最火的那几个呢，依然是不管到哪个城市，那个票呀，就是秒光啊，
11: 反正买不着。啊，比如说谢霆锋的呀，张学友的呀，都是秒空。
1: 对，而且这一次啊，谢霆锋听说是5月30号、5月31号啊，就是已经在这个
11: 已经举办过了。
1: 对，举办了，在鸟巢。关键是这个地方对他来讲是别有意义吧。然后现场我看小视频，王菲也在现场。
11: 对对对，然后
1: 他有唱到一首歌，
11: 他说我看见你了。
1: 啊，对对对。
11: 然后王菲就像个少女一样的躲在那个后面，
1: 还秀了一下恩爱。
11: 然后有没有唱那首就是代表好像感觉是代表他们爱情那首代表蝴蝶的歌？
1: 玉蝴蝶，
11: 玉蝴蝶。
1: 哇，这个真的是
11: 他们公开秀恩爱啊，
1: 现场甜到了所有观众。估计也只有在北京办这个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哈。
11: 对，
1: 因为你想上一次谢霆锋在北京办歌唱还是2003年，
11: 23年，
1: 相当于对20多年前的事儿了啊。那么这一次呢，在北京呢也是，人家说大腕云集呀。他也请了很多明星来看他的演唱会。那王菲啊，俞飞鸿、窦颖、吴京、谢楠等等一些明星都在现场了。
11: 哎，好像还有那个也去了。
1: 对对对，
11: 主持那个主持那个主持人
1: 啊，主持人，对，还有那个澡堂子那个东北明星叫啥来着？
11: 澡堂子的东北明星是谁呀？
1: 对，我还专门看前两天的那个都在发他。
11: 我说的是鲁豫。
1: 哦，我说的是乔杉。
11: 哦，好吧。
1: 你看我们俩这个
11: 澡堂子。
1: 对对对，乔杉。
11: 乔杉也去了。
1: 乔杉也去，然后还晒朋友圈。
11: 他们都在那个包房吗？
1: 对，然后乔杉还说了，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是绝对的风的迷，风迷，
11: 风迷。
1: 他们说每一首歌他都会唱，
11: 他都会唱。
1: 我说哇，这个很厉害啊。
11: 然后人家还说俞飞鸿，说是拿出来是王菲的那个替身，因为他们俩太像了那个时候。
1: 对对。
11: 然后扫眼一去看，他们说啊，王菲，其实我不是，其实王菲躲在那个门后面的柱子后面的。
1: 没错没错。哎，但是我没想到这个窦颖会去啊。窦颖就是，
11: 那个的姑嘛，
1: 对，
11: 就是
1: 窦唯的姐姐还是妹妹？
11: 哦，是妹妹，就是给那个窦靖童伴唱的那个吗？
1: 那
11: 就是妹妹，是姑姑，
1: 对对对，
11: 是窦靖童的姑姑。
1: 就是她也去现场，我还觉得还蛮难得的。
11: 就王菲和他们一家，哪怕窦唯已经是她的前夫了，但是和他们一家
1: 关
11: 系还很
1: 好
11: 的，
1: 对
11: 对
1: 对对。所以呢，大家也都觉得很惊喜，而且呢，这个
11: 陈妍希也去了
1: 啊，对，陈妍希。北京这场就觉得很多明星来助阵现场，你就可以看得出霆锋的这个啊，哎，就人气也很好，然后现场大家氛围感也非常棒。啊，
1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现场也唱了那首《玉蝴蝶》，这首作品呢是收录在他2001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玉蝴蝶》当中。然后当谢霆锋这次当着王菲的面也唱了《玉蝴蝶》的时候，那个画面是相当的浪漫。另外他在演唱会的末尾还穿着白 T， 荷包抱着吉他演唱了一首曾经在2000年发行的歌曲《活着 Viva》哈，哇，真的，
1: 啦啦啦啦，一首很热闹的歌曲，就
11: 是
1: 有他那个摇滚态度的感觉的歌。
11: 对，他下一站会是南京哦，
1: 啊，
11: 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呢？
1: 很多人都非常期待了，要去看他的演唱会。
11: 是的，
1: 什么时候来拓东？然后我们就比较期待。
11: 对，我们拓东能会不会？哎，哪位是第一位？就是来我们已经改造好的拓东旅馆。
1: 现在有好多人盲猜是蔡依林啊，
11: 蔡依林啊，
1: 说是这样说，但是
11: 几月份？
1: 九月
11: 哈，
1: 哦，十月，因为8月有那个运动会嘛，
11: 运动会
1: 啊，
11: 然后9月啊，好吧，
1: 好像反正就9月、10月这两个时候，不知道现在也是在聊着，因为很多公司，因为省体育局啊，那个拓东成立了专门的一个演艺公司，
11: 哦，就
1: 也在跟全国的这些演唱会的
11: 对接一下，
1: 再对接。
11: 哦，那我们还是先听一首谢霆锋的歌，就是解一解我们不能到现场的那个苦。
1: 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嘛。
11: 好嘞。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在17:40的天生堂路段的下大雨，部分路段积水严重，请各位

0: 车友呢，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另外，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双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杜家营收费站至石龙路匝道双向路段车流量大。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3: 应急常识三六五，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五月一号至十月三十一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5: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谢霆锋的演唱会，也说到了王菲，还说到了窦靖童。29岁的窦靖童呢，登上了歌手2026，他的首期那场亮相呢，就演唱了黑豹乐队的经典之作《Don't Break My Heart》，也让网友惊呼啊，这是用王菲的声音唱窦唯的歌。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歌迷是看过了他的这场首演啊，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花絮，比如说王菲的挚友那英呢，好像是作为和何炅一起的唱讲人，好像是哈，他呢就在台上感慨说，一代人终将老去，包括我和他妈妈都一样。在1999年的时候，同样也是29岁的王菲在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歌。当时窦唯呢是在演唱会上为王菲打鼓伴奏，而当时的那场演唱会呢是两个人最后一次同台演出了。你说有这样一对乐坛的传奇父母，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窦靖童呢就很难摆脱关于新二代的讨论了。去年窦靖童亮相的时候是一个毛茸茸的栗子头，一身黑帽衫、长裙和皮靴，相比于刚出道的时候是那种 cool kid 的形象，29岁的窦靖童已然生长出了更为复杂的气质。哇，没想到窦靖童都已经29岁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吧。而且窦靖童说他自己并不觉得松弛这个词和他有关系，创作当中最痛苦的是对自己诚实，刚出道的时候有一种执念，非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现在觉得没什么需要证明的了。29岁的窦靖童变了，10几20岁的他呢是学校里面最酷的孩子，剃过寸头，发色快速的变化，粉色、银色、绿色。如今的他呢气质更加的柔杂，在演出当中呢也时常是裙装、编发、彩色眼妆，不再把自己框在所谓的窦靖童的形象之下。而在音乐创作上呢，他也不断收集生活里面的思绪，尝试新的风格。过去呢，他的创作主要是使用英语，多是迷幻电子、独立摇滚的小众风格，还合作了国内多支的独立乐队，火星电台啊、落日飞车等等。2023年，他在主流视野当中有了更多的突破，先是发布了第一张国语专辑《春游》，还有旋律轻松复古的单曲《Monday》。获得浪潮音乐大赏的年度最佳流行歌曲， 19岁的时候呢，他也为陈可辛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了主题歌。陈可辛是这样描述窦靖童的，说外界都设想你有很多刺，但其实你还挺平和的，你有态度，但是你没有刺。当然他还跨界演过电影和电视剧。18年，窦靖童在陈建斌执导的第11回当中扮演了一个叛逆的女儿，拿到了北京电影节天坛奖的最佳女配。去年呢，窦靖童第一部主演的剧集作品《他的生存之道》开播，他留起了齐刘海和长发，扮演的是外表强势、内心脆弱的一个失意的拳手。

总之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一届的歌手2026当中看到更多窦靖童的一些变化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听窦靖童的一首歌 River Run。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长方向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过了市中路口爬坡路段快到坡顶，中间车道的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了，车道全部恢复，就是反堵的车子比较多，滞留车子比较多，车位已经排到了联大丽江，经过联大丽江锦绣丽江成功副区行驶往市中路口，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有点高，到了 1.92， 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两倍，建议车错峰出行。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呢，事故有点多。二环东路石虎关行驶往大树立交桥方向，彩云北路的入口不到，左侧车道的故障 SUV 正在拖移当中，车道减少一条。经过二环南路行驶进入二环东路反堵到福德立交附近，二环南路上层方向树关行驶往民波立交，福德立交桥国贸中心出口车主一起交通事故，过福海立交桥灯泡形脏的口中间车道又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还在处置当中，车道减少一条，反堵到了关南立交。经过西二环西苑立交行驶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到小屯立交桥西转北的导流线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昆南高速进长荣方向车尾驶离汽修一厂，接近大余路口对向车道明波行驶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即时联通，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6月18号，比亚迪大唐 EV 将正式上市，预售25至32万元，定位全尺寸七座纯电旗舰 SUV， 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与云辇 A 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50公里，标配后轮转向，预售订单已突破10万台。启境 GT 7将于6月中下旬上市，预售21.99至30.99万元，为华为合作打造中大型列装车。标配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分后驱、四驱版本，最长纯电续航900公里。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售价29.29至36.99万元，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配置，兼顾家用舒适性与长途续航表现。2026款广汽丰田博智 3X 现已上市，限时权益9.48万起，10万级合资纯电 SUV， 搭载8155芯片与端到端智驾系统，多续航版本可选，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0: 我们真是回顾了一下哦，就是听过窦唯的这首歌，然后再听王菲的，之后听他们的女儿窦靖童的，这是一个
1: 是差着一点点的感觉、啊、
0: 所以当我特别能够共情，就是那英在那个现场就是
1: 泪
0: 奔呐、啊，他说：“终有一代人老去，但是也终有一代人正在年轻。”
1: 对，就是你看见他的，就是自己身边好朋友的孩子慢慢的成长，然后站到这个舞台上，
0: 是
1: 在演绎着爸爸的
0: 歌，
1: 妈妈也唱过，
0: 对，
1: 妈妈的嗓音唱着爸爸的歌，
0: 是是是。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小花絮是，窦靖童去叫那英，说那英老师，然后那英说你叫我什么？然后他说啊，那英阿姨，他以前都是叫他阿姨嘛。
1: 突然台上叫老师，就觉得身份了，
0: 身份了，身份了
1: 啊！而且呢，在这个合唱的队伍当中，
0: 嗯，
1: 还有他的
0: 窦颖，
1: 对，窦颖，
0: 窦颖，
1: 这个也是就是家庭那种温暖协作的感觉、啊。
0: 对，我就在回忆当时王菲那个演唱会的时候，窦颖。窦唯是打鼓手，窦颖有没有在下面合唱哈、哦？
1: 那场我不记得，
0: 不太记得啊、
1: 哦。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一场是因为刚好给了他镜头，
0: 嗯，
1: 然后还打出了他的名字，
0: 窦颖，
1: 就是对，很直接啊，大家一看啊，就一下子明了了。
0: 对，那今天晚上应该也有歌手吧？
1: 对，今天晚上歌手这一期呢，也是会有这个各位的表演，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是怎么样？
0: 窦靖童依然会上场的呀。
1: 没错，
0: 嗯，
1: 他应该也是会。就是全方位的去准备、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舞台对他来讲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练和成长的舞台。
0: 选曲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他第一次亮相然后选了这首歌，真的选曲太绝了、
1: 嗯、
0: 真是很绝哈、啊
1: 就是、
0: 就把所有的人的情怀都调动起来了。
1: 对，我来看看今晚的歌单吧、
0: 嗯、
1: 哇，今晚这个也是齐豫、窦靖童、胡彦斌、尤长靖、
0: 嗯、
1: 周兴哲、张碧晨、纳思琪和魏如萱不是已经都淘了吗？这是
0: 淘汰了吗？
1: 官宣第三期
0: 第三期的歌单都已经到第三期了
1: 啊！第三期了，
0: 今天是第三期了。
1: 对，
0: 哦，
1: 上周不是就第二期了吗？我来看一下、
0: 哦，
1: 但是他只写了歌名，没有写谁来演唱。
0: 谁来演唱？
1: 你看有弯弯的月亮，
0: 嗯，
1: 然后有借过一下，有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哎，这个是五月天的，好像
0: 还有梦底，
1: 对，梦底还有。Talking to the moon、
0: 嗯、对，我们也期待一下吧，今天晚上的我是歌手、哦、就歌手2026、嗯、
1: 对，但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广告画上多一个那个美团的标志就有点怪。
0: 他是冠名
1: 啊，海拉阿
0: 木，海拉阿木，
1: 我知道是他冠名，但是就是始终你会觉得这两个符号的那个可大，
0: 好像就是
1: 就想点开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就让你看歌手的时候，你点个外卖的意思
1: 啊，就是想点开。哦，助演嘉宾进来，
0: 助演嘉宾海拉阿姆，
1: 但是没写他是助谁。哦，锤娜丽莎，
0: 锤娜丽莎减肥还挺成功的呀。
1: 对，他也来、嗯，然后我看这是谁？哦。
0: 不太熟悉，
1: 他们俩是参加过乐队的夏天的那个哦。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哦。
1: 嗯，
0: 对对对，
1: 期待一下啊、嗯！今天晚上7:30即将开始了，所以让我们一起看
0: 是的
1: 演唱
0: 歌手
1: 啊，
0: 歌手2026。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一起来看一下18:45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的彩云中路跨桥线呢不到一点点，这边呢有故障车已经拖走了，通行还在恢复当中，车尾滞留到了联大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海立交桥方向呢也是车流量大，福海立交中间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还有彩云北路入口附近的故障车已经拖走了，现目前的西二环西苑往黄土坡立交晚高峰还在持续啊，基本上呢是可以通行，但是速度会缓慢。主城区人民路、春城路、南坝路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车流量整个缓行。民警呢已经到现场进行疏导交通了，请注意服从指挥疏导。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好了，继续回来了，18:47，我们依然在陪伴大家的下班回家路。今天是周末，所以呢，整个的交通线上呢，还是相对比较拥堵的啊。
17: 嗯，对，接下来我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说这个一个品牌的一个失误，就阿迪达斯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失误。而且现在我觉得，就好多的这个品牌，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失误，就把它当做一个梗了。
11: 嗯。
17: 而且大家玩这个梗是玩的乐此不疲，
11: 对
17: 吧？对，
11: 没错
17: 了。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呢，有一款紧身夹克，它的商品描述呢是最近 引发了一个大量的关注。它的原版英文标注的意思呢是，比如说你穿我的这个紧身的夹克搭配牛仔裤就非常适合日常城区的短途出行，但是呢就被生生的 AI 直译为在城里办事儿。然后就一句话呢就引发了网友呢玩梗，有网友就笑说准备买一套然后去城里面办试穿。哎，你说特别适合我们在城工上班的，我们也要去城里面办事儿是吧，
11: 制购一套阿迪，我们要去城里办事儿。
17: 那6月2号呢，品牌呢就在官方的社交平台发帖子，也以玩梗的这个方式回应说阿迪办的都是大事。
11: 哦，对，因为阿迪要办事，他把阿迪达斯这个拆开了，
17: 大事大、
11: 啊、大事
17: 大事、哦。然后呢，还在视频的这个账号上发布了一个进城办事的 T， 然后呢 T 恤，评论区不少网友呢就催促你赶快上架呀，
11: 哦、
17: 然后就真的就他就上架了，还卖光。
11: 卖光了是吧？
17: 卖光
11: 了，很多人都很喜欢，
17: 很喜欢。
11: 所以说，这种现目前的一种销售方式完全都变样了、啊、
17: 你看以前不是出的那匹小马吗？不是它的那个嘴就往下垂了、
11: 啊、
17: 是吧？本来它是一匹笑马，然后变成了哭哭马，然后也是哭哭马就卖空了，
11: 就卖火了。
17: 嗯，
1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商家他也想不到哪个营销点才会真正的直击到现在消费者的心。
17: 对，
11: 啊、
17: 然后6月3号呢，李现就是演员李现嘛、
11: 嗯，
17: 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在广州城里办点事儿。然后照片呢就是他穿着这个在城里办事文案的阿迪的 T 恤、
11: 啊、
17: 然后呢李现也因为迅速的追梗登上了热搜、
11: 啊、
17: 大家都说他是品牌和艺人网速最快的一集。
11: 是的，这个一下就看到了，我们刚看到这个梗结果就看你穿着衣服出去了，
17: 穿着衣服出去了、
11: 啊、
17: 还进城办事了、啊、
11: 对，所以呢阿迪达斯现在小程序你只要搜索进城办事直接就会跳出来，而且是跳转到专属的活动界面，
17: 就直接可以下单订、买东西了、啊、
11: 哇，我觉得他们也非常、
17: 太快
11: 会结合这个事情来直接导到他们的这个消费端。
17: 对
11: 啊，
17: 页面显示哈，进城办事限定图案在6月2号的10点还开启了一个定制服务，每位会员每天可以限购2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哇，太好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它并非是成品售卖，是采用了一个定制的模式啊。消费者呢，比如说你先选购一件价值399的基础款的 T 恤，然后额外再支付49块钱的一个印制。进城办事的专属印花啊，总价是448，啊，一件 T 恤448，
17: 还是挺贵的，
11: 对，还是挺
17: 贵了、
11: 啊，
17: 对。然后线上购买的时候，消费者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来完成一个定制的流程。
11: 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17: 会不会有那么多人会来买单，倒是不好说。
11: 嗯，
17: 但是呢，就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这个事情上面，就玩梗这件事儿上面，它是成功了。
11: 对，就是热梗的带起消费，我觉得这个成功。但是我又觉得，比如说你消费起来以后，网络上肯定会有很多类似的这个
17: 啊，
11: 收便宜的费就给你
17: 进来。啊，我懂了，我懂了，
11: 是吧？
17: 你不一定就是买它嘛。
11: 对，就买别的，可能也就是进城办事，
17: 也是进城办事儿啊，
11: 或者是进城这个消费，或者进城吃饭，就都来了，是吧？按照咱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方式来讲，
17: 挺有意思的，真的挺有意思啊！这个玩梗的速度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梗啊？难说您现在你看到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开始用了这个，已经穿上进城办事儿？哎，
11: 这个天气如果是什么皮夹克的话，那就真不适合了。
17: T 恤
11: 是 OK 的，
17: 对。
11: 对
17: 啊，你看明后2天双休假日，我们也可以从成功进城办事儿啊。
11: 对，穿着 T 恤就去了，
17: 对，
11: 就不用解释，
17: 不用解释，
11: 不要跟我讲话，
17: 你懂不懂这个梗啊？
11: 对，我 T 恤上已经写好了。
17: 好，我们再来听歌了。
11: OK。

0: 是的，目前呢，这个昆石高速进城方向以及石湖关的进城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哈。还有呢，主城区，目前人民东路、春城路、南坝路啊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大，整个通行比较缓慢啊，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

0: 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4: 撕裂家庭的温暖。
3: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

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跟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

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1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7、8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呀。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儿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

就让我喝一杯这个灵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黎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黎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黎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黎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都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

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氧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抗氧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他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九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

0: 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方，那小桥不大，小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这儿，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放，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孟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来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呐，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

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黎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神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

没有文字，它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给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这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儿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呀，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吉的鸭，加吉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吉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吉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吉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
对养生这个。

官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脚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脚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上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得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啊，甚至10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肌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

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和臭味啊尿味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那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得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儿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啊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

个离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灵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去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

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你铁杆粉丝。
0: 铁杆的，
1: 对，
0: 好。哎，
1: 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0: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1: 我是吉林的。
0: 啊。
1: 哎呀，我今年69了。
0: 啊。
1: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
0: 那
1: 了。
0: 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
1: 哎
0: 二
1: 呀，
0: 十
1: 你
0: 年
1: 不知
0: 冠心
1: 道。
0: 病的，二十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儿了。那都是
1: 哎妈
0: 低
1: 呀，
0: 呀，那说
1: 我
0: 不
1: 说
0: 是大，
1: 啥
0: 不敢大
1: 呢？
0: 声。
1: 对对对，你说对了。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哎呀，你就总家胸口这闷得慌，上气不接下气儿的，总家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0: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
1: 哎，
0: 气是吧？
1: 对对对，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像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0: 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1: 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窝都不敢盖，捂得慌。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你
0: 哎
1: 真
0: 呦，
1: 正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我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0: 哎呦，
1: 呀。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0: 对，丹参片儿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
1: 不大
0: 是
1: 事儿了，
0: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
1: 对
0: 天
1: 对对，
0: 吃
1: 就
0: 啊。
1: 缓一阵子。完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了。
0: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1: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10味滴丸。
0: 你已经吃上了。
1: 吃了吃了，我这不拿回去我就吃了吗？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0: 我说嘛，我说你
1: 哎
0: 这
1: 呀，
0: 说
1: 真
0: 话，
1: 的，
0: 好，
1: 你跟好人似的了，
0: 这，
1: 因为我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屈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提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0: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1: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那以前的心脏那嘎达总是揪揪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
0: 好
1: 丸
0: 事，
1: 啥的，谁敢离手啊？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0: 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是吃了这个10味滴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
1: 特
0: 情
1: 别
0: 况？
1: 特别好，
0: 而
1: 对。
0: 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1: 没有。
0: 那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
1: 真
0: 的啊，
1: 好，
0: 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
1: 也
0: 咱们
1: 不能
0: 自己
1: 拿
0: 不
1: 下。
0: 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这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1: 行
0: 对不对？
1: 行行，你说太对了。
0: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10味滴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10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
1: 哎
0: 样，
1: 呀，
0: 你
1: 要
0: 就
1: 我
0: 以
1: 说感
0: 后
1: 谢你，
0: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1: 哎，我
0: 你就后面
1: 得继
0: 好好
1: 续跟着
0: 吃，
1: 你走，哎，
0: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你放心吧，咱绝对能办到啊，
1: 谢谢
0: 放
1: 你，
0: 心吧，这
1: 孟非
0: 症
1: 老
0: 状
1: 师。
0: 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1: 好人一样，
0: 对
1: 谢
0: 呀，
1: 谢谢。
0: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
1: 哎，
0: 这样，
1: 好嘞，
0: 咱们就
1: 哎，
0: 聊到
1: 好
0: 这儿。
1: 好。
0: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
1: 哎，
0: 咱们
1: 好
0: 跑
1: 嘞，
0: 步前进。
1: 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0: 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哎，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利益。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

本书以李山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春秋五霸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以一个个历史疑案为线索，在《左传》《史记》《公羊传》《诗经》等权威史料的基础上，融入了民间传说、乡间野史的内容，抽丝剥茧地为读者解开了重重历史谜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春秋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解读春秋五霸乱世称雄的历史真相，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令人信服。2011年8月，百家讲坛首次开坛讲春秋，主讲人李山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弟子，让广大国学爱好者大呼过瘾。作者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先后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等专著。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群星灿烂的时代》。

春秋，一个用历史书命名的伟大时代，为中国历史文化奠定基调，这一命名很有象征意义。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形成了重视传统，习惯在历史当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大祸，周王室被犬戎赶到了东方的洛邑。次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大一统格局结束，诸侯国各修内政，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扬名立万，也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机会，百家争鸣由此而生。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一个追求个人功名事业的时代，一个贵族气质与平民进取并存的时代。春秋霸主身边都有能干的宰相辅佐，管仲之于齐桓公，百里奚之于秦穆公。诸侯国力量小，各自发展有限，正从霸主出。

春秋争霸战争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各国外交辞令必须用诗经往来对答，比如交换战俘，比如战后会盟的礼数，不但今人不能了解，当时人也不一定全懂。

周礼的生命力很顽强，作为落日余晖，仍然影响着春秋近500年的争霸史。左传、史记当中的霸主，及围绕他们争霸过程当中出现的人和事，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重义轻利，肝胆相照。

现在虽然生存第一，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还是会被赵氏孤儿当中的公卿的大义所激动，这就是春秋的动人之处。人性的善恶都那么真实，人格的力量又如此强悍犀利，能穿越时空，一次又一次击中人心。

中国历史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春秋，中国历史上最质朴有范儿的人物集中在春秋。从李山先生讲述的春秋五霸的故事展开，你会看到另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个性张扬的可爱人物，一段段有光明有暗影的岁月。

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尊重历史，但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才能看到更为深刻质朴的真相。无论哪一种成功都没有偶然，只有具备成功者的个性和魄力，再加上时势所归，才能笑傲云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

0: 为新生活，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6: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春秋，因为距离我们年代过于久远，加上文献史料大多言语深色，很少被提及。李山教授却把人们带入到这个充满魅力、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的伟大时代。我是冰雨，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史事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故事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第一章：天下无主。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失去权威，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力量平衡

被打破，于是历史就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那么春秋时期的天下大乱是从哪里开始乱起的呢？中国历史夏商周，其中春秋和战国夹在西周和秦汉之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春秋五霸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春秋，一个是五霸。春秋是什么？春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今天还在说春夏秋冬，简单说就是春秋，春秋就代表一年四季。其次，春秋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为什么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做了一部书叫做春秋，从春秋开头到最后一句话，写了将近25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就称之为是春秋。那么春秋这个时段在整个上古史上，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200多年来往下看是战国，战国之后是秦汉，那么在这之前呢？之前离它最近的是西周，夏商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一部分是东周，春秋属于东周史的一部分。因为有孔子做春秋，我们称之为是春秋时期。这个春秋时期是个大乱世，既然是大乱世，就有乱世之主，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此后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春秋时期的结束。所以说起来有七霸，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习惯说春秋五霸。那么春秋乱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秦始周王室的内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标志着周王室乱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周本纪》记录，周幽王有个夫人叫褒姒，是个冷美人，不爱笑，于是幽王就想办法逗她笑，有人献计焚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就是古典版的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历史学家研究，它是不真实的，用烽火来传达边境上战争发生的消息，这个做法据说是到了西汉才有，所以在西汉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是没有这样的设施。这件事情虽然不可信，但是所涉及的褒姒，他与西周的灭亡却是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诗经》里边就讲到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西周的文献，这是可信的诗篇。那么故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了王室内部继位上的混乱，不守规矩。按照中国古代的继位习惯，嫡长子继承制，可是周幽王娶了褒姒以后非常的宠爱他，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那怎么办呢？

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不是糊涂的做法吗？这下他就得罪了王后，也就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申。于是申侯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也就是边疆的蛮夷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周幽王死后，西周崩溃。虽然后来周平王，也就是那位被褒姒的儿子，一时间取代了的太子，做了周王，整体的把王室迁到了今天的河南洛阳，在那个时代叫陈州，又称东州。于是历史从此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6月18号，比亚迪大唐 EV 将正式上市，预售25至32万元，定位全尺寸7座纯电旗舰 SUV， 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与云辇 A 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50公里，标配后轮转向，预售订单已突破10万台。启境 GT 7将于6月中下旬上市，预售21.99至30.99万元，为华为合作打造中大型列装车，标配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分后驱、四驱版本，最长纯电续航900公里。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售价29.29至36.99万元，中大型5座增程 SUV， 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配置，兼顾家用舒适性与长途续航表现。2026款广汽丰田博智 3X 现已上市，限时权益9.48万起，10万级合资纯电 SUV。搭载8155芯片与端到端智驾系统，多续航版本可选，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身体大量出汗会造成电解质流失，那么如何科学的补充电解质，维持身体的机能平衡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长时间运动导致身体大量出汗，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我们人体必需的电解质。那面对健康人群来说呢，均衡膳食就是补充电解质的首选方式了。食用香蕉、土豆、绿叶蔬菜可以补充钾离子，摄入牛奶、豆制品、小鱼虾有助于补钙，坚果和深绿色叶菜是镁的良好来源。在长时间的运动当中呢，我们则建议通过饮用电解质饮料来适当补充电解质。选择电解质饮料成分要安全，优选无人工色素、防腐剂的产品。控制糖分也很关键，尽量选择低糖或无糖配方，还要关注电解质种类和含量。喝电解质饮料一定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要注意，慢性肾功能衰竭及慢性心力衰竭、内分泌疾病等患者可能会因为自己身体机能受损发生电解质紊乱，就不要盲目的饮用电解质饮料了，应当在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之下来纠正电解质紊乱。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数字时钟与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于数据与概念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卫的万物有性、72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72物候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清

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了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苍更鸣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是成为了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七十二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的生动描绘，至汉代《一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了完整的七十二候体系，每候五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流转。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李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了当代的光彩。他并未将物候视作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植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的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忆、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他不仅描绘了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避，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物候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李卫对物候细节的捕捉尤其精湛，他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推去了冬裳，换上了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够听得见清脆的声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尤其可贵的是，李卫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他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他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了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连结的途径。万物有幸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题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卫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首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示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的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的自然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了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它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更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出啼，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候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吟咏的浓艳如菊花黄种麦芒，

是经验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生活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卫所描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读书人所谓的大部头是约定俗成的统称，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是千页以上为大部头的门槛，也有人觉得500页就已经很厚了。在此我们暂时以篇幅较厚作为其核心特征。大部头书籍看似令人畏惧，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好的大部头往往比普通书籍更具深度和广度，材料详实，分析有据，逐步揭示核心论点，为读者构建起了认知的全景地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喜欢阅读大部头的读者经常能够收获一份丰盈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也往往成为我们阅读大部头的驱动力。对偶尔接触大部头的读者来说，心生畏惧实属常态，因为阅读过程考验耐心和知识储备。在耐心培养方面，不妨采用化整为零之法，设定每日的阅读目标，日积月累促使自己稳定的趋向终点。在阅读大部头书籍的间隙，可以搭配散文、随笔、诗歌、绘本等轻松短小的文章调剂身心，厚薄相见，轻重相宜，让阅读节奏松弛有度，化解阅读大部头所带来的心理疲惫感。知识储备的累积与消化，原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更需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进阶之路。入门之初，可以选择大家小书系列或者是名家通识读物的，他们往往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释艰深的学问。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意识地培养主题阅读的意识，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者是作家展开系统性的阅读。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如同坚持长跑的选手，具备更强的文字吞吐能力和信息筛选的能力。视线扫过书页，往往就能够快速分解哪些部分可以略读，哪些部分值得深耕慢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亦是同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几部大部头。首先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大部头很好地印证了文笔好的魅力。这是一部浸透着雪域风霜与生命重量的长篇小说。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以炉火纯青的功力，讲述了20世纪50-60年代一个8名女兵编制的医护班扎根昆仑山巅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郭焕清与3名男战士的情感纠纷，以及昆仑山巅严酷的军事铁律展开，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人与人的情谊，雪山高原不息的青春火花，来不及盛放的爱意，三种深爱在郭焕清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轻人的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让约定这核心意象成为了串联起责任、情谊和敬畏的精神纽带。下面所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李永京所著的《老子智慧81讲》，紧扣老子，文本细读老子，每一讲包括了原文、文意、评唱、注释4个部分，每一讲体力规范但不呆板，作为主体的评唱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对于原文的综合解释贯穿古今，结合中西，让人心潮起伏，融入了作者所描述的老子的智慧之中。而且这种智慧延续了数千年，迄今仍生机勃勃。李永京认为，叔本华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从宇宙的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整全的认知体系，而老子的思想非常合拍，所以叔本华与老子的比较分析，比如自在之物、权力意志、直观知识等，在书中都有很多阐释，对于理解二者很有裨益，构成了全书的一条辅线，这是全书最具新意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乌鸿所著的这本《中国绘画元至清》，这是中国绘画3部曲之3。前2本书里，乌鸿强调了对绘画美才的发现，他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而转立足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

这本收官之作里，巫红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但没有停留于围绕画家谈画作，他把文人画作为变化当中的概念和实践，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

思波浅，深入探讨文人画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绘画中最为影响力的门派，以及书画同源到诗书画印的结合，中国画的经典范式是如何确立的。吴红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重塑了中国绘画研究的新思维。事实上，诸多图书品牌始终能够在坚持耕作大部头的出版领域佳作频出，有些出版方还是独辟蹊径的，为大部头赋予了更为轻盈的呈现方式，打造拆整为零的小开本文库本模式，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总而言之，大部头的优点不在于篇幅长的本身，而在于以完整性构建系统的认知，以丰富性助力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它绝非为难而难的阅读负担，无论是厚重的大部头还是轻盈的小开本，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抵达阅读彼岸的路径。打开一本大部头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打开它就开启了一趟阅读的旅程，自有别样风景在等待我们的寻觅。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00。
9: 9 o'clock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

0: 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玉溪阵雨转多雨，18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1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

0: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

0: 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通过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电波还有我们的抖音呢同步直播啊。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以及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电台呢可以听到我们的内容。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呢在上面跟我用文字互动啊。如果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惑，或者说想跟我分享一下当下的心情，都可以关注我抖音的抖音号，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呢也通过抖音在同步啊，同步直播。我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哦。
2: 明明话那么含蓄，

好了，现在是21:11的11分，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玉，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瘦了没有啊？没有，我没有瘦哦，这个自己的体重还是了解的。那么大家进入抖音直播间啊，如果你通过咱们抖音啊来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跟贺宇呢聊一聊啊。然后呢先关注了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在下面用文字来跟我说话了。然后这位叫做龙的朋友呢，他说宇哥可以连线吗？你具体要跟我说什么呢啊？你可以先跟我讲一讲，就是想通过连线的方式跟我沟通什么样的问题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非要连线的话，觉得哎，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能够把事儿讲清楚的话，依然可以通过连线，但是呢我先了解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婚姻的问题是吧？嗯，好。我把连线的号码告诉你啊。那么这位朋友呢，你可以拨打653-46918，653-46918啊。我看能连得进来吗？53653-46918，记住这个号码啊。谢谢新朋友把我们的粉丝团灯牌点亮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一定记着把关注点亮了，然后呢，以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走丢了。在刷抖音的过程，只要贺宇的这档节目开播，你们就能够刷得到啊。刚才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还在吗？这位叫做龙燕的朋友啊，背包心情呢会继续的和朋友们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啊。谢谢阿丽，感谢阿丽，欢迎主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哦，点点赞，好吧。然后呢，希望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像以前的节目一样畅所欲言。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都可以讲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谢谢祝家啊，谢谢祝家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那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最近一段时间啊、哦，褪黑素送给大家啊、哦。

0: 过呢，要提醒啊，刚才那位叫龙燕的朋友，不知道你还在我直播间吗？如果你是昆明外地的朋友啊，一定要加上昆明的区号啊，一定要加上昆明的区号，不然的话呢，因为拨打座机不加区号的话，就一般是接不通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如果出了昆明之外，你们要拨打我们的连线电话，那就记着在号码前面呢加一个0871啊，0871。
1: 固执着拼凑着回忆。
0: 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谢谢竹一直在点赞，还有其他的朋友，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

听到的这首歌叫《褪黑素》，在这儿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劳纳尔和呢说，以前呢也是一名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干了7年，期间呢也主持一档夜间节目，跟大家呢聊聊情感的生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辞职了，现在呢是很爱话筒，很爱音乐，很怀念啊。其实呢怎么说，人生能够有这么一段经历，做的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也是足以了啊。其实现在不用遗憾，当时选择辞职肯定有了自己新的想法啊。人不要为过去的这种选择而患得患失，真的没有必要啊。人最怕的就是选择前的诚惶诚恐和选择之后的患得患失，其实一点必要都没有，因为在那个当下至少我们选择了我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对吧？那也希望尔和呢在后续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这就当做自己人生当中的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吧，对不对？好了，那么欢迎各位进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进入节目当中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我抖音直播间公屏左上方的这个头像啊，关注一下。

到粉丝团。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双击屏幕在直播间呢可以点点赞哦。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今天遇到一个因为家庭变故没办法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小姑娘，看得出她很期待妈妈的关爱，好心疼那个孩子哦。其实呢，怎么说呢，和爸妈在这个感情生活因为一个家庭变故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啊，那没办法，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其实只要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有机会付出爱，只不过可能我们需要用很多努力跨越内心的一些障碍和现实的阻隔。那么只要大家还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份爱依然可以延续下去啊。逆风翼呢说，18岁呢就一直听你的声音，现在都38了，离婚了是吧？就是听到我听我的节目，听到结婚，然后呢听到多少年之后已经离婚了。那离了婚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呢？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依然会在电波当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我是大的老朋友何宇，继续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和大家呢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留下来啊，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其实生活啊，每个人在10几20年的时光当中都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和变故，但不管怎样吧，我觉得找到一点曾经生活的小目标啊，每一个人给自己制定一点小目标，这个目标不用具象化，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让自己保持开心的方式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小目标啊，没必要就是很宏大的这个方向，只要取悦自己，我都希望大家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多一些快乐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你啊，欢迎爱情的眼泪，欢迎你们。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直播，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接着空帆船，欢迎空帆船，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朋友清风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在直播间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是因为他们离婚了就不要孩子了吗？那是一个2岁的女孩，怎么可以不管她了？看到有一些心酸。我告诉你们，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禽兽不如的狗男女多得很啊。我只能用这样的词来给他们一个标签，不好意思，的确就是对孩子没有责任心的这些狗男女谈不上幸福，他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幸福，因为已经给他们深深的烙下了一个印记，他们会为他们的所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他们的这个世界当中不可能具有幸福感。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怎么着呢，除了能够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人，如果做不到的话只能谴责。其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目前的生活调整好，规划好，就是一定不要给无辜的一代人带来伤害，比如说给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们的婚姻感情出现了裂缝，你们的婚姻感情无法延迟下去了，延续下去了，那么首先要想到的是如何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对不对？那么离了婚之后，那么双方能否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所有的言行，未来所有的言行都得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对吧？所以呢，我特别痛恨，也特别痛恨那些禽兽不如的男男女女啊，就是称他们为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极大的包容和尊重。

0: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呢，毫无责任心，这种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永远记着，活该，活该，接受命运的各种各样的摧残，他不配拥有幸福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连线。喂，你好，听得见吗？
1: 喂，你好，是何宇老师吗？
0: 对，我是何宇，你是7768是吧？手机号。
1: 哎，是的，就是刚才我在直播间龙岩的那个。
0: 啊，你跟我聊一下你的婚姻问题，婚姻问题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你在直播间，刚才我在听着聊到一个关于孩子这个问题，现在因为已经是到了离婚这一步嘛。
0: 嗯，
1: 那么刚开始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像你说的，就是孩子关于如果两个人就是因为感情问题没在一起过了，就沟通孩子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目前女方这边关于这个沟通问题的话，其实存在分歧哈。然后的话，到了后面基本上就无法跟他沟通。然后现在基本上是要到我们离婚的过程当中是去协商协议离婚，协商了两到三次了。但是都没有协商成，然后到现在呢，目前是就上法庭嘛，然后就
0: 诉讼离婚吧，诉讼离婚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但是我有两个孩子，现在很小的呢是才读一年级，大的呢是读初二，有14、15岁了。大的这个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最近孩子大的这个孩子心里面也有压力，然后家里面就我父母啊，我母亲也在就是开导他，就是维护他，然后我这边。也私下跟他聊过，但是感觉孩子大的这个最近的情况状态不是很好，然后说是因为明天可能也准备去医院看一下，但是主要是他妈妈呢，现在就是他妈妈那个人呢，就是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了之后，他是就旁边的亲戚朋友这样的，他就像风吹草一样就墙头草嘛，然后他没有自己的一个主见，可能别人跟他说什么，他就会类似的就会做这件事情。甚至他说过很多狠话，对我妈也好，对孩子也好，他就想要抛弃那种样子。但是他现在的结果是，他放又放不下，然后呢，今天也给我打电话说要明天来给他接他。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为了维护孩子，他来接，我没有说不给他接，也给他去接的啊。他要去，他接续一两天可以，啊，但是我的要求只是要求他不要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就行。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很头疼的是。宇哥，我想就是跟你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我自己是已经走出来了，因为一段时间很难过了之后，我就想跟你到了这种情况，我是约他出来单独聊，他每次都要约他家里面他兄弟出来，但是有些话就不好跟他聊，那么他也不愿意单独出来跟我聊，现在面临的问题就直接是起诉离婚。那我的想法和他达成一致的时候，上次你在直播间我也听到了一段，就是有些时候关于就是父母如果离了婚还能够双方对孩子好，
0: 对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呢从内心当中你不希望两个人就是离了婚之后就是把脸撕破了，然后呢影响到未来孩子的成长，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我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你现在这个妻子啊，就是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是前妻了。那么这个妻子她为什么跟你会有那么大的裂缝呢？就是说，在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调和的这种裂缝呢？
1: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也是我在考虑的重点，因为我跟他结婚这十多年开始，我都觉得没有跟他拉了什么很大的仇恨，但我感觉他就是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就是具体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他之前呢是在我们家这一边呢，我父母也是比较像他带他像女儿一样，不是在跟我亲戚这边有的一个合作开的一个店嘛，然后我家里面也支持了他大概5万块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又这份工作没有干了，再去出去做了一份月嫂的工作，那么他出去的月嫂工作这2年当中他就出轨，然后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0: 他是感情出轨是吧？
1: 对，是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相当于比较好的，他出轨的这个人呢也就是在我们一个城市里边他以前的一个同学啊，就是我们之间也认识，之前我们两家相处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啊就是也有来往，

0: 那后来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也为了孩子想过这件事情，因为两头的父母在压着我们双方的，然后我就当时我也左考虑右考虑，也耐着我自己的性子给了他一次机会，但是对方冥顽不灵，我就没有再继续跟他这种的想法。然后后来呢，我看因为对方，我就想着后来我也开导我妈说，我说像他就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以他的那个德行，他即使回来跟我照样过不起日子，然后搞得家里面一团糟，然后我就想着不如这个婚礼要的更好一些。
1: 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你们的感情是没有办法修复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协议离婚？协议离婚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不能协议离婚的点在哪儿？
0: 是对方在无理取闹，要跟我要20万了。
1: 哦，就是所谓的经济赔偿啊，经济补偿啊，等等等等，是吧？
0: 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婚前，就是在婚姻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家呢是情况的话，就包括后来的房子跟车子的话，它是没有支出费用的。那么现在到了法院上这一步，法院上就是说，他当时就是有没有就是这个现金方式或者是这个转账方式有记录，但是他都没有，他现金也没有拿过。那么即使问到我的话，现金拿了有没有做字据也没有，因为当时他确实我们买房买车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他平常的一个工作可能收入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啊这些的成长问题上可能会用到花销一点，甚至在这差不多十多年的婚姻里边，我那天律师叫我这边转一下我的账，我就看我刚是不算我拿给他的现金，我转给他的账就转了差不多将近18万。然后那么他还来跟我算这些账。
1: 那如果说真到这一步的话，那我觉得
0: 他还要
1: 对
0: 我赔给他这种钱，我觉得是不可抵御。
1: 对对对，那现在小孩是协商出来小孩跟谁了吗？跟你。
0: 小孩的话，他前面沟通的意思的话，他现在以他的工作性质和他的家庭情况呢，他是不符合条件，对孩子的环境成长呢不利，然后的话他也无法带这个孩子。最后沟通的时候，他想着说孩子呢就是还是在我这边，但是他也没完全说直接就给到我这边。那么这边现在的目前情况就是他这边孩子估计他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他想是想要，但是条件不满足。然后呢，他想断呢又断不开。
1: 这个所谓的断，这个对孩子的断，我不主张啊。就是说他现在对孩子有这个牵挂，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觉得他对孩子有牵挂这个东西，你必须得让他坚持，或者说从这个孩子的抚育过程当中啊，不能断了孩子跟他妈妈的联系，这个是必须的，知道了吧？但是你拿着监护权是可以的，你拿着监护权可以的，对吧？然后呢，就是现在如果说你们的症结就是在于关于赔偿这个上面达不成一致的话，那你们只能起诉离婚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起诉离婚了之后，那么不管就是所有的事情结束了，就是起诉离婚了之后，所有的事情结束了。我希望就是如果说他对孩子要有这个情感上的付出，你是不作为父亲你是不能阻止的，知道吧？
0: 这个是符合我最原先的想法，这个我一再的给他机会。每次因为什么事情闹别扭或者是在吵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不跟他接话了。就是说关于孩子这个事情上，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他如果来接，那我也没有说不给他接这回事。包括我父母说不愿意让他来接，我也跟父母说。
1: 对，一定要扭转父母的观念。对。
0: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挺难熬的。
1: 慢慢来。就是说，从刚才你跟我讲的这个过程来看，你们这段婚姻是没有办法回去了。从内心当中，你也没办法。就是说，即便两个人覆水。收回来啊、我们经常说覆水把它收回来，那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就是即便在有一个修复，但是我告诉你只是延续了散场的时间而已，知道吧？
0: 是的。
1: 那既然如此想明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纠结的，这个过程肯定是有让人遗憾的，毕竟每个人结婚的时候，结婚开始。

0: 是肯定都是有一个好的愿景，希望未来的生活怎么样？特别你们又有两个孩子，肯定都是想着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相互扶持，对吧？把这个家庭维系好，对不对？谁也不可能拿婚姻来开玩笑，对不对？但是呢，结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有问题。在一段破裂的婚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啊，两个人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只能让这段关系结束。我觉得这是很理性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么后期的话呢，就是在婚姻结束了之后，你该想的是你的生活该如何调整，你的心情该如何调整。你只有内心不再内耗了，然后努力的工作，你才有能力让你的孩子享受到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吧。
1: 嗯，是的。你宇哥，你跟我说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话，就在应该现在目前大概也有一个七八个月的时间。那么在前几个月，当然应该算起来差不多快有一年了吧。就是前半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走出来。当然，后来的话，我就有这些问题，我都仔细的想过。那么现在我还是就是说也正常的上我的班，照常工作。那就是说现在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
0: 对，
1: 有时候可能
0: 辛苦一点，因为
1: 要记着去接孩子。
0: 接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大女儿呢，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离婚这个事情上呢，可能对他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这个过程里呢，我就希望你多跟你大女儿呢多一些交流，知道吧？以朋友的姿态，不要以父亲的那种说教的方式跟他互动，然后呢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也希望他理解父母这段婚姻结束，并不是不要孩子。对不对？依然是你的爸爸，依然是你的妈妈，只不过呢不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共同的会为你付出爱，对不对？那就行了，让你的孩子呢从内心当中呢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呢更好的在你们俩的互动当中，能够让女儿的心结给她打开，好吧？
1: 嗯，好的，
0: 好吧。现在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一个就是多一点跟大女儿互动。交流，不要就是一天用自己很压抑的情绪去传染给孩子，影响孩子，知道吧？
1: 是的，现在我也最担心的就是大的这个。
0: 对，而且呢，就是不要抱怨，不要去抱怨，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对方，这是最愚蠢的，这只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伤害。
1: 嗯，
0: 明白吗？
1: 嗯，好的，
0: 好吧。好，那我也希望就是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呢，你能够很好的把目前遇到的这个事儿呢给他处理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希望你一切都好，好吧？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拜拜。
1: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玉，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情感的困惑？如果觉得文字讲述不清，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的来电话啊，我们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呢来交流一下。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简短的跟我互动啊。空帆船的时候，学生时代向往恋爱的美好，十多年过去了，经历了从恋爱到婚姻家庭的琐碎心酸，就感受当下，珍惜吧。对啊，因为建立了婚姻家庭，那么当我们共同为了未来而努力的过程里面，肯定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压力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面对。然后呢，阿潮，你不要乱打这个号码，现在这个号码不是了，我们的连线号码不是5316299啊，你不要误导大家。现在是21:40，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

0: 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哈。因为现在呢，我是在交通之声的直播间做节目，那么我们的连线号码呢发生了改变啊。那么大家如果就是说在何宇的抖音直播间，也希望能够通过连线跟我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下来大概你要跟我说哪一方面的话题，然后呢可以拨通我们的连线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很好的交流一下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呢是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大家啊。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如果生活和情感有一些困惑，或者有一些想跟何宇聊一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连线，或者是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用文字直接呢互动的方式啊，跟我讲一讲。然后呢，抖音呢，大家记住啊，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

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把它送给大家啊。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

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的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应允，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

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谢谢明家子啊，谢谢明家子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然后呢，现在是21:56，21:56。那么这个单元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在稍后的话呢，我们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一段天气预报时间啊。那么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背包心情，我是贺宇。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

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宝山机场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小雨17到28度，临沧机场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阵雨14到28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在昆明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啊，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3个频率呢来收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啊，在上面呢和我互动交流。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怪谁

仙子，他仙子们说晚上好，何老师，欢迎你进入直播间的，关注我了没有啊？如果是以前咱们的朋友，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的话，你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用户7263呢，他说我在普洱，欢迎有空下来啊，听你的节目已经快20年了，是吧？欢迎欢迎啊！谢谢茶仙子啊，茶仙子呢挂着我们的牌子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是老朋友了，有10多年了，是吧？欢迎你啊！

现在呢，通过抖音直播呢，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什么烦恼啊，都可以跟黑云呢交流一下，都可以写出来。然后呢，如果想通过连线跟我互动的，也可以在公屏当中呢打出来啊。然后呢，茶仙子说：“是的，快18年了。”你是以前听咱们的节目的是吧？应该是节目当中的朋友，不是我现实中的朋友，要不然现实中的话我应该记得住的。然后呢，小静，晚上好，晚上好，感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谢谢你们。咱们的节目呢继续啊，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公屏当中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把想说的话写出来。然后呢，来看一下用户7263，他说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啊，请你把前面那个字儿去掉啊。是节目当中的朋友，欢迎啊。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咱们每周一三五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见到我，都会通过抖音的直播我们现在的背包心情，好吧。每天呢也会遇到一些朋友呢说，哎，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在抖音这个直播平台的话呢，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呢实际行动来支持何宇。如果你觉得何宇这档节目还不错啊，那么听了那么多年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第一件事儿，刚才我们的管理已经说了三件套，第一件事儿关注，第二件事儿点亮我们的粉丝团灯牌，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第三件事儿双击屏幕点点赞，就是那么简单哦。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互动一下，用文字沟通啊。当然如果你觉得用文字讲不清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告诉我，我们可以用连线的方式来互动交流。谢谢肖图啊，谢谢肖图的支持，感谢啊，谢谢玉民。

渔民呢说，好久不见，可能你们都比较忙吧，没关系啊，就是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呢，就是讲究一个机缘，在你们忙碌之余的话，如果刚好拿起手机在刷抖音啊，可以刷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肖图，感谢肖图对贺宇的支持啊，谢谢。7263的说，以前在云南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听过你的课，所有学生都喜欢你的声音，是吧？啊，你以前听过我的课，哪一年的事儿啊？好了，现在是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名字呢叫《乌兰巴托的夜》。

谢谢念念的支持啊！你7263是2013年的时候哦。茶仙子能说能坚持下来不容易，我坚持了21年了，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长久的一档节目吧。十月呢说，之前呢一直在收音机上听你的直播，都快20年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谢谢念念的清风画卷，感谢。

念念的手不客气，谢谢你20年来用声音陪伴着大家，是吧？感谢啊，感谢，也谢谢竹的支持，感谢竹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这首歌是我比较觉得非常不错的一首啊，来自于瓦依娜和任素汐的《大梦》。之前呢，以前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的是瓦依娜那个单独的版本啊。现在呢，我们听一听他们俩的合唱《大梦》，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然后青柠不萌的时候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吧？谢谢啊，双击屏幕，大家在我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啊，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充能，大家点进去免费的充能啊，充一下，然后呢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大家看看有

这位朋友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呢叫大梦，把一人的一辈子给他用简短的歌词讲述出来啊。

0: 好了，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瓦依娜和任素汐合唱的《大梦》，送给大家哦。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22:2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喜欢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也送给大家。那么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话文字表达不清啊，想通过电话的方式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你就写一个我想连线，然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交流一下，然后呢就可以把你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当中

写下来哦。下面呢，给朋友们听的这篇文章，听的这篇文章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这篇文字呢送给大家啊。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她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
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周一、周三、周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我开车听音乐，漫无目的。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FM887经济广播，还有 FM97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啊，都在播放咱们的节目。然后

抖音呢，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找到我，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信息，说到被朋友背叛哦，就说一直呢把对方呢看作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感情当中，对方呢却屡屡的在背刺自己，感觉心里边好难受啊。我突然就想到了以前录过的一篇文章，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其实当然这篇文章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友情都是虚假的，但是呢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觉得可以从内心当中认识一下人性的自私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别人自私，但是往往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会不会有自私的那一面呢？其实人性当中都有自私的这个劣根性在里边。为什么呢？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我多次讲到，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素养，阻止了我们的这些自私的性格，或者说自私的本性去伤害他人。这些劣根性啊，我们人性当中的这些劣根性，慢慢的被我们的一些素养给它包裹起来。

0: 不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器。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素养不具备啊，不具备这样的修为，然后呢，总是用这些人性当中的劣根性去伤及他人。那么下面这篇文章呢，我们就一起来理解一下朋友这个概念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我们辩证的来听一听啊。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成了我们口中寒暄的一种方式，仿佛说了这两个字，彼此的关系就会近一些。很多人都自欺欺人，还过得很开心，但仔细想想又会很难过。生活太难了，难为我们对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而这些也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逼着我们好好活下去。在职场，你会发现朋友难交。人缘这个词儿在优胜劣汰、趋炎附势的职场最显张力。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同事是一种熟人以上、朋友未满的生物。上班时不聊天，下班不联系，唯一纽带就是工作。可你如果在他们中间稍微有一点突出，朋友这个关系，你上至可发展到公司管理层，下可达到公司的保洁阿姨。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太浮夸，很不爽。但职场朋友圈向来便是如此，没有人会喜欢跟穷人打交道。在朋友圈里，我们会发现，关心你生活和近况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朋友圈第一条求点赞的消息。你会发现，发出的朋友圈里，你分享音乐的内容没一个人关心，但你发的自拍照下面却有几十条评论点赞的消息。大家都会寒暄地说，照片好看。现在的朋友关系里，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可能是节假日的群发祝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只隔着一段网络的距离，让人感到尴尬又觉得薄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朋友，但在我的三观中，朋友一定是和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见过你功成名就、得意忘形的样子，没有产生怨怼和猜忌之心；见过你跌入低谷、失魂落魄，没产生窃喜和嘲笑之心的人。很多人见过一次面、喝了一顿酒、随便握握手就是朋友了。这样一来，生活里的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作是朋友。可现在渐渐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在假装是朋友，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发现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真正打开手机通讯录却没有几个。更多的是你担心丢脸，或者你觉得他根本不会帮你，你拉不下面子的这些人，大家都在彼此限定的情景里当着彼此的朋友，让朋友这个词的厚重感变得稀薄。现在想想，小时候真好，朋友圈子是很难建立的，你必须符合他们的某一个要求才有资格成为朋友。你如果跟我回家顺路，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你如果哭了、不开心了、被人欺负了，我就会帮你去打他，然后一直陪着你。年少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会更不好。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说过，朋友失败你很难过，朋友成功你会更难过。真正的朋友其实不是在你得意时给你的祝福和拥抱，而是在你得到荣光的时候，内心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

恨。一个朋友说，前天考研的时候，我闺蜜也在考研，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考上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我心底突然涌起一丝嫉妒。我们关系那么好，我明明该替你开心的，可在那个时候我却有一些难过。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那么展露在我们的脑海里的，跟你共担风雨的人也许很多很多，可你开心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喜悦呢？其实通过这一例子，我想我才真正的明白朋友于我而言的意义。作家龙应台说过，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集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你的朋友也许很多，但能真正的走进你心里的一定没几个。而这仅有的朋友，他们会平时和你打闹开玩笑，能占便宜的时候肯定会占你的便宜，会知道你的弱点和逆鳞，也会和你一同经历艰难困苦，哪怕身陷绝境也不会放弃你。你们彼此都不用拼命地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很厉害。就像余华说的那样，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灌篮高手里，樱木最令我羡慕的不是他的天赋，而是他身边的这几个狐朋狗友，是他们会尽力地守护他的梦想，为他的点滴进步而欢呼雀跃。这种全心全意的情谊也许已经很少很少，但在朋友遍天下的今天，我们也要尽量地活得真实，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错过怎样一个合拍的另一个他。虽然我们总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抱新的开始，但也别忘了那些陪自己走过美好时光的人。亲爱的你们，希望你们不管在哪座城市，拜托不要学坏，不要瞎混，要干干净净，就像当时的模样。不要为了一个人委屈了自己，身边要有一个好朋友，不需要太多，自己照顾好自己，放假还可以一起出去嗨，找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难受不要憋在心里。希望下次见面还是岁月里那个干净的你。

好了，今天是北京时间的22:53。今天的背包心情呢，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贺宇呢，在这儿感谢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啊。在这儿呢，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抖音直播间支持贺宇的朋友，谢谢水一竹、念念、明家子、怕蜘蛛的姑娘，还有甜甜，谢谢大家啊！在这儿祝朋友们晚安，晚安，周末愉快啊！

0: 因为你的活动是受限的，明白了吧？啊，
1: 啊，我知道。
0: 对，你要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那就算毛病了。但你这种情况是你身体造成的，我们活动受限，他肯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呢，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最遭罪的事儿，咱们先解决解决，是不是？啊，好不
1: 再一
0: 好？
1: 个，我接打点，杨老师接
0: 嗯。
1: 打点，是不是都是那些？
0: 你肯定难解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粪便是靠气血来推动才能排出来的。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很好解决。我们健康全菌购有这个火麻仁，你就可以用，西梅汁儿都可以用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你解决关键问题，你得把气血生发起来。你自身的气血足了，你推动粪便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这样的话，不依赖那些外源性的一些产品来帮助我们排便了。听懂了吗？好，然后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
1: 谢谢你，杨老
0: 好
1: 师，
0: 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哎，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知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各位车友早上好。早起的朋友们现在正享受着路宽车少的福利啊。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和城区各条道路的运行都保持正常，各出入城的道路目前呢车也不多，道路都是运行正常的。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哎，今天真是很顺的一天啊！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车友们都事事如意，事事顺利。那今天的节目呢，到周六，我们的周末，节目当中是假日伴你行，继续陪您在路上。也欢迎您定频 FM 九一点八，让我们的好声音一直陪伴在您的车厢、您的耳旁。那有及时的道路信息，我们会及时的发布；也有好听的音乐陪伴您的路上时光。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到您，也能陪到您。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9到30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9到30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阵雨，21到32度；阜宁站阵雨，22到30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祥云

0: 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应急常识365，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新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风嘴。

0: 华，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如夜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三档风速加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石林长湖风景区，高山熔岩湖泊，湖水清澈，草坪广阔，森林环绕，彝族风情配套成熟。地址在石林县长湖镇维泽村，从昆明出发驾车约一个半小时，走昆石高速转90A旅游专线即可到达。这里可以湖畔草坪露营，玩竹筏、游船，环湖徒步，参与彝族篝火晚会，星空拍摄。门票每人10元，露营公共区免费，指定区每顶每晚30至60元不等，电瓶车每人10元往返，租帐篷每顶40到60元，租烧烤架含炭每架40元。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7:30，从目前各条道路的运行情况来看，目前呢，城区各条道路的车流量在明显增加了，但是各条道路的运行基本都保持正常，也包括各条进出城道路的节点，现在运行也都基本保持正常。今天是周六，我们预计呢，周末的出行高峰将会在上午的9:30到10:00之间逐步形成。随着天亮以后呢，各条道路车流量开始增加，但目前呢，各条道路运行都是保持正常的。周末出行还是提示大家，那在上午9:00以后出发的话，一定要留意保持充足的耐心，遇到出行拥堵的路段的时候，也请特别的从容淡定一些。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没有收到特别的异常信息。那这里呢，我们特别提示一下，近期呢，一次降雨过程正在省内各地在进行当中，像昨天呢都有很多道路上出现了这个降水，今天呢在部分地区仍然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那根据预测呢，是根据天气预报呢，目前各个区域可能还是仍然会出现一些这个降水过程，各位车友呢也特别留意，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另外呢，机场北高速目前已经恢复了盈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兔耳方向的主线单向通行，那继续封闭的路段目前是小龙高速的兔耳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那个车友们呢注意绕行。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得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

0: 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平时洗完头发是不是总觉得有这些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头发的女生吹头发是一大难，想要把头发吹干累不说，吹风机用不好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就是贵呀，原价专柜要卖到2000多的最经典的戴森HD08 吹风机，大象精选商城只需要1499元，现在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仅需1319.12元就能到手。现在下单还增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气流倍增技术，喷出3倍强劲气流，长发后发也能3到4分钟快速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护发，减少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大幅降低。有了它，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5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用，无叶中空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风险。马达置于手柄，重心稳，握持轻，久举不累，声学降噪，吹发安静不刺耳，3档风速加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趁着618年终特惠快抓紧下单吧。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仅需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只需287.04元。香奈儿神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黏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脸之后毛孔都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乳腺健康。乳腺是我们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近年来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乳腺科专家表示说，幸运的是乳腺癌是少数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守护乳腺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呀，建议女性朋友们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40岁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钼靶检查。如果有乳腺癌家族史、BRCA 基因突变等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该提前至25岁到30岁，并且增加筛查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要联合乳腺磁共振检查。如果发现乳房肿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乳头凹陷、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等异常，那务必及时到乳腺专科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或者是拖延观望。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8:00 AM。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8:01，来关注一下现在城区各条道路上的流量还在进一步增加，不过各条道路运行基本保持正常。现在呢，观察到车稍多一些的路段，一个是在南平步行街这里呢，在金碧广场这个位置，金碧路上，在金碧广场西向东方向呢，车流量稍大一些。那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呢，是人民西路，人民西路在进城方向，从体育馆到潘家湾路口这一段，车流量也是较大的。那但是呢，运行都保持正常，车友们注意相互礼让，文明出行。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8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7到30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7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7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